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4: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7: 欢迎收看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肥西县三河镇永和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旭生。好，杨书记你好。
8: 主持人好。
7: 嗯，那同时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永和村党支部书记丁健。好，欢迎丁书记。
9: 主持人好。
7: 嗯，好，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和我们丁书记沟通一下啊，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永和村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就是在介绍永和村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河镇。
7: 嗯嗯。
9: 我们三河镇是合肥市唯一一个五A级的景区，然后也是在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是合肥这个分会场重要的一个取景地。嵌于月三河，一夜龙于五。那我们永和村呢，就是位于这个三河古镇，然后距离我们这个核心景区大概5公里，我们辖区面积3.2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耕地3200亩，我们主要是种植这个水稻、小麦和这个油菜。然后我们村的人口呢，户籍人口四百三十三户，然后1600多人。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村两委啊，是加后备干部，一共是9人。
7: 嗯。
9: 然后我们支部党员43名。
7: 嗯。
9: 然后这几年在这个三河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
7: 嗯，
9: 我们建设了和美乡村，然后发展这个村集体经济，然后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把我们以前是软弱涣散村。现在是乡村振兴重点推进村，
7: 嗯，
9: 也是一步一步这个向好向强啊迈开这个步子。
7: 林书记可以说对我们村子非常了解，因为他是精确到多少个人的数字都说得非常精确。通过您的描述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村子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村子嘛，因为离我们三河镇也是很近的，
9: 对，
7: 对不对？有机会也想去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杨书记，我们杨书记驻村有5年的时间了啊，那当初怎么想到就是在村子里面去驻村呢？
8: 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的6月份，集团公司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一个驻村的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作为老党员嘛，在河里这么多年了，党性这个要求呢，肯定是要服从党组织安排。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农村待过，也想在就是等于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在企业转换为这个我们乡村振兴的实践者这个角色的转换当中来，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个事儿。再说他离我的家也很近。
7: 您家在哪儿啊？
8: 在市区，就在天鹅湖呀。
7: 那是
8: 很近，
7: 很近，
8: 对对。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吧，也就其实很简单，就看看自己，去能不能去把这个做下来。当时第八批是3年嘛。去了以后，我是还有一个疑问。
7: 什么疑问？
8: 咱们肥西县呢是百强县，安徽省的百强县。他要去脱贫吗？
7: 他觉得不需要。
8: 不需要呀。我去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它不是脱贫村，它是软弱患散村。因为
7: 软弱患散和脱贫这个之间的这个区别你觉得？
8: 它的脱贫户就15户，就43个，
7: 43个村民，
8: 还不多。跟我们皖北的那个脱贫村比起来非常少。它的重点就是党组织涣散了没有这个战斗力。那么村集体也比较薄弱，再上这个基础设施非常差。我很震惊的基础设施就是我跟我的同事去调研的时候，刚到这个村调研的时候，3个月的时间调研，基本上村里1半以上都是土路，就是说在这个靠近咱们省会的旁边，这个
7: 还有这样的村子，
8: 还有这样的村子，对对对，很震惊。
7: 那就是您目前感受到就这几年，就是咱们村子最大的变化。

0: 化在哪里呢？
1: 咱们村最大变化就是，咱们这个基础设施变好了，咱们村民晚上有路灯亮了以后，可以去散步，然后我们还有篮球场，这些公共服务设施都做好了，每个村的这个自然村的这个，全部都硬化了，到家了，全都硬化，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沾了一身泥，对吧？然后出行也非常方便，老人小孩，出去，玩什么的都非常方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精神气儿肯定也足了，因为这几年村集体也在逐步增长，村民口袋里也钱，村里的村集体收益，从我们这49万，21年是49万，到去年的168万，增加了3倍，对吧？就是说非常的大幅度增长，对我们带来很大的信心嘛。就是说这么几年的帮扶和我们村两委的努力，见到了实效。另外我们在建强党组织方面，因为我是安徽差职集团的，我们公司的这个党建这个也很好的做法。
0: 对，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当时一去的时候就感觉到咱们村子是一个软弱涣散村，就是党建这一块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哎，这块你是怎么破局的呢？
1: 好的，好的。咱们这块呢，就是我首先借鉴我们公司这个党建的这个方法，我们公司党建有五法这一块，把它转换为我们村两委的这个党支部的这个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从基本抓起，就是我们散会一课啊，党组织学习啊。然后我们跟我们的集团公司的这个生产党支部开展了共建活动，党日的活动，比如说参观这个红四基地啊等等，然后邀请我们的村两委村民去到我们公司参观一下，感受我们党组织的这个力量。比如说还有我们公司搞的这个党风廉政建设展览啊，我们的党员去看到以后深受这个那个非常的感染，就是说触发吧，就是哎这个确实是我们要这个作为党员，这个党风廉政上面一定要做好身先士卒的这个模范作用吧，对吧？党员就要做到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党建工作上面，就是也向我们这些周围先进的村支部学习，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个方面来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党建的这个成效吧。
0: 就是那您到底具体是怎么带动我们这个村子两委锤炼他们的干事能力，能够提升他们这个凝聚力呢？
1: 好的。刚到村的时候，我是也是新来的，咱们2021年的时候村两委正好跟他换届了，那么我们丁书记呢也是在那一年就是当上了我们永和村的村支部书记，他是92年生的，那是当时才31岁。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也年轻，我也刚来，咱们这个支部呢就保留了一位上一届的老村干，所以说面临的就是问题很多，大家都没经验那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我跟我们村这个驻村工作队呢一起呢，就是通过前期调研跟村两委新的两委去商量，我们怎么去破局，怎么去打开工作的局面。正好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肥西县和这个三河镇正好在提升我们这个永和村的这个和美乡村建设这个环节吧，我们来通过这个建设这个环节来打开我们工作局面。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争取到财政资金2900万，在肥西县整村推进肥西的第一个整村推进这个和美乡村的建设，大家就是感觉到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更是挑战。所以说我们就是团结在一起吧。从2022年的4月份开工，到2022年的12月份竣工，这个大概这个10个多月的这个期间了吧，我们村两委一起跟驻村工作队一起，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基本上在铺在现场。主持人应该知道，2022年我们还在疫情防控。疫情防控期间，对，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还要做疫情核酸检测。永和村它是我们周围3个村的一个重要的核酸检测点，它的任务非常重，所以我们村干部又要去保持我们核酸检测的这个工作要有序进行，还要保证我们施工进度不能打断，所以说非常的这个困难非常大啊。这个当时是通过这和美乡村建设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提升了我们的信心。
0: 是的，也是一个不断摸索和前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我们杨书记啊，就对于我们这个村集体的这个经济收入增收这一块，是怎么样的这个多元融合的去发展呢？

0: 安全，就是所有的财政资金投入，我们也争取了350万的财政资金进行投入。那么资金投入，我们确保就是村两委商量，确保一下资金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多方面的来提升我们的产业。比如说我们这个两个产业园的投入，我们每年分红就18万的净收入，18万的收益。
1: 嗯，
0: 这是实打实的，进入到我们村的这个村集体收入账上面。另外，我们公司在消费帮扶上，总共每年都要投入，每年都要投入40多万，给村里面也收到10多万的纯收益。
1: 嗯，
0: 啊，虽然我们这个168万的这个收入不高，但是我们的收益率非常高，达将近70%的收益率。
1: 啊，那也很高。
0: 对对对，我们还可以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购买了投入了这个，就是，洗扫车，买了2台洗扫车的这个投入这个。洗澡车以后100多万，然后租借给肥西县乡联公司进行这个，他们乡联公司不是保洁用的嘛，那么每年的收益率30%以上，所以我们这个收入都是比较稳定可靠，低风险，这样的一个这个初衷吧。
1: 就虽然说并不是说收入的整体的数字非常大，但是它投资回报比还是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丁书记啊，就是我们如何依托就是，党组织加企业加农户的方式，来进一步实现我们这个村集体的增收致富呢？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就是我们三河镇，它成立了一个合作联社啊，它的名字叫肥西县雀主农产品专业合作联合社。它是怎么成立的呢？就是说我们三河镇下面的这些农村片，每个农村片在一起进行这个成立，然后把每个村这个特色的农产品啊土特产，我们放到这个农社里面，它是有这个线下的商店，它也有这个线上的直播，然后就是通过这种多平台去拓宽这个销路，既可以到这个三河来旅游来玩，可以到这个商店里面来逛一逛，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购买我们这个产品，所以说这个在这方面带动的还是非常好的，
1: 线上和线下的这样一个联动啊。
2: 对，
1: 那想问一下杨书记，就关于我们这个人才培养这一块是如何助力我们村民增收的呢？
0: 我们知道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还是人才的振兴。三河镇这块呢，就是说我们接到任务以后，就是通过我们叉叉集团的这个帮扶力量啊，在几方面做这个，对，提升我们这个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合肥一个农业科技帮扶团队，他每年到我们村里来这个咨询，就是来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就是培训的哪方面的农业知识、科技知识，征询过意见以后，他们制定计划，然后到现场来对我们的大户进行现场的这个点对点的这个培训，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另外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种植大户的那个带头人吧，进行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林业培训。那我们的一些种植大户呢，通过这些专业的培训呢，提升了我们自己的那个种植知识。我们的一个大户呢，他通过订单农业，他这个增收非常幅度非常大，不种普通的这个稻米，他就是跟我们这个湖南一个农品公司专门签订的这个订单农业，每一斤的这个大米比我们市场上多3毛钱，可想而知它这个增幅力度是非常大。我们订单是保底经营的，非常好，所以它今年又开始了，再通过它来带动了周围的大户，今年也纷纷加入它的这个种植计划当中，
1: 以点带面的，
0: 以点带面，对，非常好。另外就是我们通过公司这块，可以培养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公司做叉车的嘛，需要叉车的时候做叉车司机呢，我们也可以做培训，对吧？对，维修培训都可以，驾驶培训都可以，就是利用我们的自身优势吧，来多方面给我们提高技能嘛，农村民的技能，让他们有一技之手的时候啊，
1: 对，
0: 能增加一些收入的来源嘛。
1: 接下来想问一下杨书记，你在驻村的过程的工作当中啊，有没有那么一两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主持人刚才说了，就是刚到村的时候，通过河北乡村建设打开局面，那这件事也是到现在都是终身难忘的。通过他自己也锻炼了这个处理能力的事情和处理和解决困难的信心。2021年的时候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建设这个河北乡村。那首先呢，我们这个

0: 给村民要做宣传动员，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把我们建设和美乡村的目的方法可以跟村民要进行宣贯，让他有个初步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让给我们村民就是选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理事会，让老党员和队长他们来参加理事会，全程的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建设当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村两委就是全员都上岗去保持这个项目的进行。我们早上刚才说了，我们早上上午5点都要起床了，
1: 因为还
0: 对每天5点起床，因为村干部5点半就要到村，我们要把就是核酸检测先做掉，然后就开始保障这个项目的这个进行。我这个一上班基本上电话就不断，就村民施工队伍村民打那电话啊，杨书记啊，这个村民不让我这个施工来，这个你停来，你们村里要到现场来来处理啊。然后还有的就像村民说，杨书记啊，我这个路给挖断了，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啊，我这个苗这个青苗怎么办，你们要赔偿啊，对吧？这个很多问题就是困难，包括我们一些村民他一些无功能的建筑他不愿意拆除啊，你拆可以啊，你就赔我钱啊，对，赔我钱，对对对，就他千方百计阻挠啊，这个还有的是不理解，还有就是谩骂的都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工作，确实是，这不是说电视上说的或者字上写的，确实要这样做到啊，有的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所以我们整个施工当中非常的这个就是辛苦，在这个给老百姓的解说这个解释上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当然最后也结局很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疫情防控的时候，村干部人手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紧张，就不够用，一个人做承担两三个职务都干不掉。这个时候我们印象非常感动的，我们一个女同志她是2022年7月份刚上完孩子2个月，9月份她就回来上班了。我非常非常感动，我们的后备干部也是的，刚刚9月份分来以后立马投入到这个大建设当中，还有这个核酸检测当中，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带喘气儿的，咱们投入
1: 就立刻就投入到工作上来了。
0: 那个环境真的是很感染人，大家都憋着一口气要把这事情做好，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让我在整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因为打开了工作局面，更是让我们收获信心，更是感到我们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1: 对，就觉得有底气，就是大家都能够拧成一股绳，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0: 对，因为结果也非常好。
1: 当
0: 我们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灯也亮了，村庄也绿化了，道路也硬化了，大家这个荷塘沟渠也清淤了。这个时候，你看到我们这个和美乡村的结果，效果就完全的呈现在每个村民眼中。
1: 就是
0: 在春，对对，在春节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外来的打工的村民回来的时候，纷纷在抖音上面发布他们这个永和村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一点。
1: 对，就觉得做出来的事情有结果了，有反馈了，也有价值感了。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杨书记，就是我们如何发挥我们这个交通优势啊，来进一步延长我们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
0: 好的，我们今年3月份3月10号吧，我们知道苏松龙南延工程正式开工，它是穿过我们村，穿过永和村整村看穿村。穿村而过，那我想我们本来三河镇的这个交通便利本来就是一大优势嘛。那通过这个苏松南延工程的建设，那我想在明年这个时候，它交通更加便利。据说从这个三河镇到合肥市区，没有红绿灯，大概20分钟就直达我们市区，可想而知我们交通的便利是大大的提升了。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想，我们通过这几年帮扶。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下一步怎么从输血变为造血？对，这是我们公司领导要求的，就说你不能老是单纯的输血，那如何造血？那我们今天有这计划，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合大米这块的，就是光有一个品牌的话，它这个大米的加工都不是在本镇进行的，我们现在进行跨村合作，跟我们隔壁的仁义村来建设联动起来，对对，跨村合作，双方投入资金70万。来建设我们的稻米加工厂，延长我们的产业链，对吧？深加工，把我们的农产品深加工。然后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服务到周围的大户的这个大米的加工。另外一个，我们制成一个三合品牌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稻米进行销售，通过三合联社刚才丁书记介绍的三合有礼线上线下进行销售，来扩大我们三合大米的知名度。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1: 那两位书记，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二位是如何分配又是如何合作的呢？啊，那从杨书记开始吧。
0: 好的，好的。我跟丁书记讲的合作呢，就是首先讲非常愉快。
1: 嗯。
0: 刚来的时候还有点对，非常还有一点疑虑，因为丁书记非常年轻嘛，对吧？我担心这个90后嘛，
1: 沟通上对吧？
0: 对，在沟通上面有障碍，但是他非常非常好，为什么？他也是一个退伍军人。
1: 嗯，
0: 咱们知道退伍军人的素质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事故在前，抢在前，干在前。
1: 嗯，
0: 这做了一个很好的带的作用。
1: 嗯嗯，
0: 那么就是我们按照这个选派工作的这个职责分工呢，就是，我们这个是，帮卖不但办，到位不越位，这是我比较一个恪守的一个工作职责。在这个工作职责下的，我们为村两委、村支部，做好帮扶工作，来开展工作。我主要统管全局吧，资源的协调，对吧？各方面政策的这个争取。资金的投入，
1: 嗯，
0: 这方面来进行。我们陈书记嘛，丁书记呢，他也是三河人，土生土长三河人，
1: 嗯，
0: 他具体情况
1: 对比较了解，
0: 比较了解了。那么他这一块呢，就对一些细节上面，就是日常工作，对吧？总体来这个抓这个日常工作，按照跟他这个村两委的分工，大家各司其责，进行开展工作。
1: 嗯，
0: 这么多年的合作也非常的愉快。我们这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民主，
1: 嗯，
0: 丁书记也非常民主。
1: 对对对，
0: 我们只要抓住原则啊，反正基本原则不能放，那么剩下的工作，大家就按时按量的干完就行了，
1: 嗯，
0: 不要那种非常那种紧张的氛围啊，
1: 嗯，
0: 就是轻松，而且就是，愉快的这种工作氛围。
1: 对对
0: 对，
1: 就刚才听您这么说，就是您争取资源，争取一些优惠政策。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是我们丁书记是土生土长的三河人，就可能具体的落实执行是在您这块，对不对？
2: 嗯，对。
1: 嗯。
2: 首先，
1: 嗯，
2: 我们是这样想的，
1: 嗯，
2: 杨书记到我们这来，
1: 嗯，
2: 他是来帮助我们的，
1: 嗯嗯嗯，
2: 那不管怎么样，他是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嗯，
2: 那我们肯定双方之间要配合好，
1: 嗯嗯嗯，对，就是说，就是，杨书记怎么说，我们觉得在认可的基础上啊，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去做，
2: 对
1: 啊，去干这件事情就行了，啊，那杨书记，我想了解一下，就驻村五年当中，就你自己感受到你自己的成长。和变化最大在哪里？
0: 嗯，好的。
1: 嗯，
0: 这五年来，就是我跟你讲，永和村是应该是我第二故乡了，就是真的变成一个土生土长的永和人啊。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飞机土话我也听不懂，
1: 哦，
0: 但是通过这个五年，肯定基本上也能理解。那你跟老外已经交流的话，
1: 哦，
0: 你要不懂他的语言，你没法交流，
1: 嗯，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我们当时跟那个我们的同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走向。就走的这个到村民哎，村串巷这一块，去了解我们村民的这个一些情况，
1: 嗯，
0: 哪些村民非常家庭非常困难，啊，我们都记在心里头，啊，通过政策的帮扶吧，也给一些，肯定说也慰问呐，啊，对吧？
1: 嗯，
0: 去慰问，能帮他救下急。另外，他如果，确实是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还有这个工作安排上面确实有需要的话，我们就跟公司去争取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另外就是我觉得我对通过这五年对农村的工作怎么去处理矛盾问题都有了一些这个很大的提升，完全跟这个公司企业那种管理是不一样的模式。在我们这个人情的这个社会里头，怎么样通过了解情况以后通过老百姓懂的这个方式和懂的语言让他能接受到我们的这个实打实的帮扶，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1: 嗯，
0: 确实是的。我们讲我们来的帮扶，每一分钱，啊，每一笔资金这一块，每个关怀，啊，让他感受到。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二位书记啊，那就是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工作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啊？杨书记，
0: 嗯，第一个呢，肯定是产业新村吧。乡村振兴最大目的就是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增加他们口袋的厚度。那么我讲，产业新村是我们村两委以后。村支部以后必须抓的一项重点工作，那么通过这两年的这个持续的发展，我们现在就是说，刚才也说了一个呢，通过我们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建设稻米加工厂这一块，后头呢就是要扩大我们销售渠道，进行这个拓展我们产品的这个知名度，让它给我们这个村集体增加收入。第二个，通过这个苏中路南延项目这个竣工以后，打通了以后，我们想。进行这个乡村盐泉油这一块，啊，利用我们这两个产业园的这个基础，打造这个乡村的个盐泉油的这个项目，让我们的城里的孩子到农村来抓龙虾啊，这个种粮食这个等等方面吧，让他知道乡村跟城市的 区别在哪里，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的规划，就是从两点方面来入手。
1: 嗯。
0: 就是目前的工作重点也是在这方面。嗯。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这个乡村振兴这块呢，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
1: 嗯嗯。
0: 就是像我这个干了两届，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没有做完。
1: 嗯。
0: 还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没有去弥补。
1: 嗯。
0: 所以让我想，嗯，这个工作还要一茬一茬的接着干。
1: 嗯。
0: 对吧？这个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啊，在我们安徽插翅集团这个大力的帮扶下，在我们三河镇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1: 嗯，
0: 在我们两委的积极配合下，我们的永福村的道路越走越宽，
1: 嗯，
0: 啊，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
1: 一定会的。
0: 好的。
1: 好，那丁书记呢？
2: 我觉得有两点吧，一个就是还是要党建引领，第二个还是要以这个群众为主，因为这几年的变化主要还是我们在这个党建方面啊加强了，以前是软弱涣散村，那党建加强了之后，我们这个啊组织的战斗力啊变得强了，所以我们这个干事有信心。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它得力的也是群众啊，主要还是让群众来参与，就像刚才杨书记说的，你不能一味的输血，要造血。所以说我们的群众他也要自己来参与进去，自己建设的他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话如果群众能看得见的一些东西，他就是说对我们的工作支持也是不一样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书记的分享。从软弱涣散村到省级美丽宜居村庄，永和村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下派第一书记的实干引领，更离不开村书记的扎根坚守。二位并肩作战，跑出了永和村乡村振兴的加速度。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

0: 色田园。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青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内容啊。那么在我们的前一个小时呢，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全国最美农技员来自于淮南潘集区的我们的农技推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当前秋收秋种的管理注意事项，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我们的老朋友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冬季蔬菜的管理。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去观看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和老师进行交流都是可以的。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收听，也可以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我们在请出我们今天嘉宾老师之前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啊。先看看这个降水的情况。那未来一周呢，全省也是以这个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气温，未来一周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气温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关注啊，这一周以来我省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4到27度了，是没有这个高温天气了啊。好，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田间管理的一些工作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在这个专家热线当中，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李德福老师。我们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啊。李德福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好。
1: 李老师啊，那我今天能够连线到您，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啊。您先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一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重点介绍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淮南市潘集区，鹤潭农技大的老农技员嘛，因为在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41年，也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电台的特约嘉宾，也是很多全省广大那个农民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的老朋友啊，在这里，非常荣幸今天能参与今天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电台的政府的连线，给大家谈一谈今年这个秋种，我们小麦怎么种，种子怎么选，什么时候播种，那个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眼下嘛，这个前期啊，低温阴雨天气对我们这个晚播那个晚输的水稻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最近天气挺好。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中午的温度可能高到25度左右，最高温度可能达到27度，对这个水稻灌浆还是有益的。对我们秋种，晴好天气对水稻的收割晾晒啊，都非常有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的秋种，因为秋种啊是我们那个来年就是明年五季小麦丰产丰收的一个关键的基础。如果秋种种不好，明年五季小麦也想获得高产是非常难的。因此，
1: 是的，
2: 那个抓好今年当前秋种工作非常重要啊，就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秋种的整体的一个管理啊。其实，我也想问问老师啊，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咱们把前期工作做好，咱们后期这个风险就小很多，对吧？收成也会更好。那您觉得像今年这个本地的这个秋收秋种，它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呢？有没有预判一些就是会发生的一些天气隐患呢？
2: 好的，今年这个就是近期啊，就是九月下那个中下旬，一直到10月份的连续阴雨天气，对晚输的水稻跟灌浆造成有点影响，同时造成部分田块的造成倒伏碎发芽，这个不利因素。但是最近晴好天气，

0: 对我们这个秋收啊，秋种整体还是从目前来看，也还是很有，还是有利的。但是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个希望广大那个农民朋友种，特别是种植大户，如果是小水稻啊，那个成熟九成接近九成熟，甚至这个叫这个成熟了以后，要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抓紧时间。那个不要看天气，一直很好，未来天气可能都还是。那个近期可能都是晴好天气，大家忽视了那个在地水稻的那个收获。如果在地水稻如果收获不好，那个不能够收获，可能造成那个马上到时庄稼因为这个降雨或者是那个造成倒伏啊，造成影响水发芽，影响产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晚播啊，这个晚熟的水稻啊，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再生稻以及。在地的金稻就是梗稻还要考虑到这个稻肥湿啊，眼下气温回升以后，这个六四的稻肥湿还有会造成一定的危害，请大家在抓好那个秋收啊秋种的同时，还不要忽视了晚熟水稻，特别是梗稻梗落稻的这个稻肥湿的防控工作，否则的话会造成倒伏，造成冒川，对产量造成影响，这是大家这个在田管上注意的。另外呢，这个对小麦的播种啊，小麦播种，我想这个大家今年这个特殊情况啊，大家从这几年看，小麦那个四期甚至四期晚播，给我们小麦获得高产是非常有益的。近期我走访看，有的农户看桑芹出来了，特别是玉米茬、豆茬出来过以后，近两天尤其我们沿淮淮北地区就开始播种小麦，这时候播种已经太早了，因为。这个大家看，中午温度是24-25度、26-27度了，应该平均日平均温度都大于20度啊，大于20度。这时候我们在那个播种的话，会造成那个旺苗啊，旺苗造成假壮苗，对这个后期获得高产非常不利，这是
1: 那影响很大了。
0: 影响很大。
1: 对，
0: 就是
1: 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抢收和保质呢？就是它有的时候这个抢收太快，它容易潮，对不对？你要是收晚的话，它又容易倒伏发芽，它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其实我经常碰到农民朋友会说到这个问题。
0: 我们倒茶麦啊，倒茶麦这个就是倒茶，就水倒茶，水倒茶如果这个大家要一个尽早的断水吧，今年可能是因为鉴于降雨影响，很多田块很多稀烂糜烂，我想这个这时候想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呀，大家还要考虑到。那个考虑到下一场，不要等烂泥以后再下去收割，应该收割一下去一活以后，造成土壤板结，造成土壤那个压的那个到处都是那个联合收割机压的车印，以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秋种，所以大家还要可以那个关注天气，那个在你能够你预计你什么时候能收完，在抢在啊阴雨天气之前把它收完，收晾干或者是收完烘干。这时候，然后如果田过烂过潮的话，还建议大家在收割的时候再往后推一推，这样的呢，那个否则的话，我们告诉这够前一茬啊，忽视了后茬小麦的种植，那个因为造成那个土壤板结或者土壤稀烂以后，造成泥泞，应该对影响我们那个秋种啊非常不利。主持，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就是在这一块的话，他有没有就容易会忽略到的一些问题呢？
0: 这个一个是大家为了为了抢收水稻那个不顾田土壤的伤情，就是把收割机开下去以后，应该是造成我今年最近几天下去看以后，有的大户收割的水稻收获以后，到了收上来了，那地里那个应该土壤压的都不像样了，那秋种就是造成泥泞，造成板结，造成以后这个为收割机太了过烂的地，过于潮湿的地压过以后。就一时很难这个晾干，就霜情很难那个不能保证我们秋种的质量，所以在这个要权衡，根据天气情况，根据你的收获面积，根据你的收获能力，这个晒干、晾晒、除尘、烘干的能力，你再确定你的实际的收获。这是大家广大种植户需要大家考虑，大家智慧要去平衡一下，根据你自己的播种面积，你多长时间的收完，多长时间的烘干，多长时间肯定然后再。尽量的能够保护我们下一茬，不要因为我们抢收啊，把那个在地，特别是我们这个肥皂茶，把那个地压的板结不像样的，以后纠正工作非常困难。不头不够尾。
1: 对对对，是您说的这个细节问题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那说到这个秋收，其实像大户和小农户，这个他也是有

0: 不同的地方吧。
1: 是的，那个不同地方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我讲就是我们沿淮地方，我最近几天在求书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小农户认为我面积小，我这个种过以后我还直接打工，外出务工啊，就是种过以后就收过以后马上就现在温度这么高，现在就种，你种过以后你现在这个昼夜这个温度还仍然还是比较高的，气温。昼夜温那个平均温度啊，有些气温都大于这个20度，你这时候播种应该是过早，是非常不可以，造成旺苗，那个播种下去3-5天就出苗了，这样的造成苗又细又长又弱，到时候不利于培育壮苗，不利于获得高产。那我们可以宁愿的等地晾一晾，酸性稍微好一点，我们再播种。哎呀，不要急于这个抢着播种啊，主持人，
0: 就不要急于抢着播种啊，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对吧？
1: 我们的半农性品种，我们的有效气温一般是105度左右，播下去以后7天左右，105度到110度左右的有效气温，就是最高温度加最低温度，然后再除以二，比如日平均温度，就日平均有效气温15度左右啊，也不是绝对就要不要15度了，我16度就不能播种了，那我14度就不能播种，不是这样，大家就是有这个把。就有个度，就是平均温度在15度左右，这个那个这样的呢，我们播下去应该播下去的小麦7天左右啊出苗，这时候那个根系长得也很好，这个上面出来的苗也长得很旺、很壮实、很敦实，这样就是一个大家看看，就是按照这个是平均温度来定。现在这个天气也很难把握，忽高忽低，那个你讲具体哪一个时间、哪一段日期，正常你问往年正常我们沿淮半农性小麦品种。就是在10月15号左右啊，10月15号，这个应该是这个界限，就通过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总结来看，10月15号左右，我们沿淮半农性小麦的播种是比较适宜的。当然早几天晚几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去年因为天气影响，种到11月份，种到11月底，仍然还在种，但是特殊情况，对吧？正常的年份，我们10月15号左右，就是十五。我们那个从大那个农大的，我们李新来教授以前提出了3个15的理论，就是10月15号左右啊，平均温度15度啊，15万基本苗。当然，现在我们要这个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这个基本苗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这个播期吧，我想还是稳定，稍微四期晚播啊，四期晚播。主持人。
0: 好的，就是如果这个秋收秸秆环境它质量不好的话，它会给这个秋种带来哪些这个后遗症呢？有没有？
1: 如果秋收的过程中，那个土壤酸性不好，特别土壤犁地烂过以后，第一个你还是给你压去压，压过以后就造成了它的这个水分很难下陷，下陷过以后还有造成了那个前面造成非常不平，造成大的那个车辙沟，就是旋耕机下去在旋耕作业在播种的时候，一个是很难晾干，很难能够满足我们桑土肥到这个桑芹那么的需要，要不就特别糜烂，不可能。如果就是干也非常慢，就为现在秋天温度低了嘛，那个它干的非常慢，就是一在种的时候就造成烂根烂种这种现象，很难那个造成时常播种。所以这个大家在施救水稻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土，如果是未来几天没有雨，大家也特别是我们小农户也不要急着就去抢过以后，你把地里压的不像样。以后你秋种怎么办，对吧？我们不能考虑这一季，不考虑下一季。主持人，
0: 还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补救的方法？
1: 这个如果是造成烂根烂种，这个土壤泥泞的话，应该说是这个很难找，很难补救，所以大家尽量满足这个土壤酸碱适中的情况下这个再去收割水稻，然后呢，正好现在时间来得及，又不是太急，今年才9号，对吧？还来得及。大家不要急于收获，然后收获以后3-5天，以后15号以后正好播种，不正好吗？大家，不要太急。
0: 不要太急啊。好，
1: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其实，像这个秋收啊、整地啊、播种啊、施肥啊，这个整套工序，它，像这个最短的合理的间隔是几天呢？
1: 这个根
0: 不
1: 据
0: 好
1: 天
0: 说。
1: 气情况，这个如果是土壤酸碱可以酸碱许可的情况下，收过以后酸碱好了，我们你看这现在收过以后3-5天以后收期到15号，15号就基本上到了我们沿淮半农性播种的那个上限了，就可以播了。这是播期是没问题，当然这时候播种我们只能播 啊，半冬性啊，半冬性品种，千万不能播红麦，更不能播那个春性小麦，因为春性小麦生育期短，播过以后容易造成旺苗，年前造成拔节，就是会造成冻害，对产量影响非常大。这个是这品种的选择也很重要，选好品种以后，这个然后再这个还有播量呀。还有这个药剂拌种啊等等，我们在下面这个细节再给大家讲。
0: 好，就最好不要盲目的去赶工啊，连轴干，对吧？
1: 对，赶工连轴干以后，就因为今年如果是九月下旬、十月上旬，到那几天不是下了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的年轻玉米，今年秋冬大家都知道早断水，适当时期断水以后，天就那个霜情非常好，既利于水稻的收割。又不这个利于进来秋冬，但是连续阴雨天气耽误了，所以大家造成田里什么绝大部分田霜情都不是太好，都比较泥泞，大家可以适当的缓一缓，不要急得抢那么急，你急过以后造成这个土壤里面的泥泞啊，吃的够多深以后就是不利于播种啊，主持人。
0: 好的，刚才呢我就从一个宏观的方面啊，就是来和您交流一下关于这个秋种的整体的一个管理，就是您看就是这块还有没有补充，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分一些细节和大家来做个介绍呢？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在收割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的水稻的播种面积，你多大的播种面积，你的收获能力，你的晾晒能力，你的烘干能力，来确定你的这个平衡一下这个早还是晚。这个这样是当然我们还是以这个把稻子庄稼给它抢上来是重要的，如果未来下雨了，那必须抓紧收割了，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有时候这是大家平衡一下，同时大家这个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我们尽量要这个要时仓，时仓就伤情那个时钟啊，是当你时钟这样播种了以后，那个一个是省种，第二个能够保证一亩全苗，能够保证培育长苗，能够这个是利于使它根系的这个小麦根系的生长，所以时仓播种是非常重要，时期时仓，然后要时量，对吧？这个量播种量要根据你的伤情，根据你的播期来确定我们的播种量，我是宏观这一块，然后呢播种的关键细节，你比如说药剂拌种呀等等，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再给大家介绍，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一步步的和大家来介绍这样一些细节问题，好不好？还有包括这个。
1: 那么小麦想获得高产，那个除了时期啊生长以外，我觉得这个品种选择非常重要。那个因为这个现在啊，这个小麦的品种跟水稻品种一样的很多，这个品种那个注册权那个审定权那个放开以后呢，这个小麦大量的新品种，但是很多大量的同质化的东西已经出来了。现在市场上为了这个小麦品种，那个广告满天飞，那个在自媒体平台上到处宣传，就现在去的国家群众啊，搞得眼花缭乱。那么我当然我们觉得，我的思路啊，从我基层工作40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我觉得一个是稳产啊，稳产这个在基础上在提高产，稳产高产高抗，那这个我们品种选择就是稳产高产抗，主要是一个是抗。这个湿抗啊，这个最起码不能是高杆啊，高杆吃霉病，要抗吃霉病，要抗这个适当的抗 C 发芽，然后呢能够这个对基腐病，对近基腐病啊，对这个白粉病啊，可能抗性都相对比较强一点，特别是这个我们延怀啊，倒插小麦，不光要考虑到它这个高产，还要考虑它的耐治，有的很多，你像那个外省的品种，你像山东、河南的品种，在当地表现非常优秀，非常好，但是到我们延怀倒插小麦来种，为什么表现不好？就因为它的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土壤环境、我们的前进的小气候、土壤的湿度、霜情等等，决定了很多品种啊，很多外地品种啊，在我们当地应该是它是在我们，尤其是我们延怀倒插麦区。它的适应性不好，有的品种在这个在外在在其他地方种植旱量的一些豆茶，你像玉米它大豆茶，它的产量最高可能得到800公斤甚至850公斤以上产量都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这种只能400公斤450公斤是500公斤都很难达到呢？它是因为它的抗性适应性不强，所以大家选择品种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当地稳定种植3年以上啊，大家都认为比较好的品种，我们大户才能选择。否则的话，不要赶新求异。这个这是选择品种的这个一个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大家不要去求新啊。我觉得还是求稳，然后这个高抗，这样才我们才稳到那个，这样我们知道 这个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再年少减产或者不减产，中年更高产啊。主持人，嗯，
0: 就是说的这个小麦秋播管理是吧？
1: 对，小麦的就小麦的这个就是品种选择，大家本着这个原则，一个是稳产。啊，稳产的基础上要高抗，就是抗灾抗疫啊，这个能力。然后在我们当地要种植，在一个当地要种植2到3年以上，只要稳产，大家我们大户才能选择。否则的话，你不光追求高产，听广告宣传的好，但只讲优点不讲缺点，这样的呢，我们在生产中，如果大户我们承担不起这个风险，如果一亩地减产100斤，减产200斤，我们的减产损失就大了，主持人。
0: 对，就是首先品种选好嘛，你不能跟风，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人家可能这个后面有高产，那你今年就跟着他，这可能还有很多这个你自己填块的这个小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啊，最好是稳
1: 的栽培的种植技术，
0: 哎，还有技术对管理能力，对吧？个人经验。对吧？
1: 对，
0: 所以讲还是要稳产稳的，可能会更加保险一些啊。那咱们品种选完之后呢？
1: 品种选完之后呢，我们就那个要去办种。那个最近几年那个随着秸秆全量还田的年年推进，我们田间的那个很多啊，以前不是主要病害的病害，现在都已经上升为主要病害了。你比如说近季腐病啊，那个季腐病。如果我们那个冬季还有那个像那个灰飞虱危害、蚜虫的危害，冬季苗稀还有蚊枯病的危害，因为冬季气温高了嘛，蚊枯病也危害，所以那个药剂拌种是解决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后期啊无法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那个壮苗，你比如说促进生根。这个促进的四根根的生长，你比如说对近季腐病的那个预防，防控对那个出苗以后苗期的灰飞虱啊，像蚜虫就危害，这个都可以我们通过我们拌种啊，通过我们拌种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很多大户啊，为了这个降低成本啊，不考虑，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等到有病了以后，我们才开始防治以后呢，就是一个是成本高，防止成本高；第二个，防治效果也不好。因此，我们要预防为主。那么，预防最好的办法，最经济有效的办法，我觉得还是药剂拌种，很好选择好优质的种一剂进行拌种，既能够促进生根，那个尤其是次生根的生长，等培育壮苗，这个同时又能够预防像近季腐病，像这个甚至。那个灰飞虱啊，灰飞虱那个蚜虫，这个危害，所以啊，那个大家作为我们种植大户，尽量要做好药剂拌种，杜绝百尺下蹄啊，主持人，
0: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给大家说的这样一些重点啊。那除了这一块的话，咱们说到这个小麦的话，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提的一些这个要点呢？比如说这个小麦播后镇压有什么用呢？就哪些田咱们必须镇压，哪些田不能压呢？
1: 好的，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播期啊，那个然后要药剂拌种，同时还跟大家讲讲播量。我们那个选择品种也好，我们确定好设计的播期也好，播量也好，那么都是为了培育冬前壮苗来做服务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苗过稀了也不行，那个过密了更不行。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从现在我们500公斤以上，甚至600公斤、700公斤以上产量这样的田块，我觉得基本苗我们很重要。无论你是那么基本苗是什么？我们播多的好，播少的好，我们都要能保证我们的基本苗在20万左右。那个我们早播的小麦，我们半中心小麦品种，我们在15万、16万、17万、18万都可以，基本20万左右这样的基本苗，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如果过密了，这个会造成这个基本苗过多以后，造成年前那个分裂过多，然后造成假旺苗，然后造成冻害啊，不利于后代高产。那么过期了，基本苗不足也不行。因此，我们为了保证20万基本苗，你要根据你的桑茄，那么我们豆茶、我们大豆茶、我们玉米茶这样的旱茶，我们的为了保证20万左右基本苗，那么播种量就应该多少了？25斤左右。但大豆茶这个就是4斤25斤左右。这个这时候就是因为1斤小麦种的播下去，如果压力合格的话，应该说能够保证1万基本苗。 啊，一般基本没有。如果是调机调拨，现在机械化播种这个技术都比较成熟了，因为那个播种量根据你，如果是豆茬、大豆茬、玉米茬，我们播的播种量在25斤左右，最多你不要超过30斤。那么我们倒茬小麦啊，倒茬小麦那个由于秸秆大量还田，那个又造成土壤黏重，这个不能保证一亩全苗，也不能保证那个播下去的麦种都能发芽，都能够长成苗。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提高，我们可以做到30斤、35斤左右，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亩箱最多不要超过40斤，就是10斤不能的话，如果超过40斤了，就会造成基本苗过多。当然，这个如果你播的过晚过迟，那我们咱们后期啊，像去年11月中旬播种的，那我们播种量还是也有可能25公斤，就是50斤左右，这样也可以。总之吧，要根据大家，根据你的伤情，根据你的播期。那个，然后来确定你，还有这个确定你的播种量，又从我们的目标就是播，就是失去播种的情况下，我们半农性小麦品种，我们保证我们在20万左右的基本苗，也不要不要少了，不要少于15万，多了也不要超多了，多于25万左右，就这样的20到20万左右的基本苗，是我们这个获得高产的一个那个重要的一个保证啊，主持人，嗯。
0: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啊。刚才您说的是播量啊，那
1: 播期啊，播期播量半种那个那、这个，你这播量确定，因为现在我们那、这个虽然秸秆年量那、这个年年的全年换年，特别是我们倒茬小麦，很多大户很多很有经验的种植户现在种不好小麦了，就是就总觉得不知道下多少好，总觉得还有一个我们当地有一个俗语叫那个有钱买种，没钱买苗。所以大家总希望把小麦这个播的绿一点，好看一点，春苗心里好受一点。那个小麦一定是长稠的，长密的，不是种稠的，不是种密的。你种的太密，太稠，种出来会有个非常好看，像一地韭菜一样的，像冬天的小麦，像春天的小麦一样的。那么播下去的小麦就像春天的小麦一样，那就你我们下去一看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种田高手。
0: 好的，
1: 那你不可能获得高产。
0: 好，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聊。您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啊。
1: 好的，
0: 一会儿再回来。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那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呢，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老师沟通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然后呢，也可以在抖音上留言互动。抖音呢，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李德福老师呢，正在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秋收秋种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老师，
3: 哎，
2: 啊，我们继续把您，我们继续把您电话给接进来了啊。前面呢也是和大家聊了很多啊，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说到这个小麦这块，这个秋播管理啊，您还有补充的吗？
3: 有补充，这个刚昨天那个根据我讲这个刚才讲了，笼统的讲了选好种。那么我们讲选种，这个我们先是哪几个大家讲一讲这个品种，因为不介绍哪个品种，因为这个不太不好意思广告。给大家讲讲我们要选哪个品种，

0: 小麦是那个哪个品牌啊？
1: 嗯，我们家总店不卖这个小麦，这个品种这块啊，这个也是跟在香港很有户的一些地方。
0: 对，大家一个被那个被带偏了啊，白杆这个大穗，杆子特别70公分以下，大穗好大，50厘以上60厘，那么太大的穗子，太矮的杆子，这是个伪命题，杆子那么高矮，穗子又那么大，那它分裂力肯定就不行，这没母，它这个我们要求这个母穗数、穗厘数和千厘重。这个三要素一定要协调才能获得高产，不能看单独看一个指标，如果综合指标好了以后才容易获得高产。尤其是我们种植大户种植，我们要考虑到它的那个适应性，好种易管，否则的话你太娇气太娇嫩，我们大户管理不好啊。主持人，
1: 嗯，那小麦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还是、
0: 我想这个在小麦这个刚才讲过了以后，这个波期啊，品种选择。那个又讲到播量，那么我们跟大家讲讲整地，对吧？那个整地小麦要获得高产，整好地也很重要。那么整地建议大家现在推荐大家使用现在很好的播种机，就是连旋根播种施肥这个镇压一体机。这个现在这个我在市场上看到现在很多大型机械，像1004、2004这样的大型投化机带来的很好的一体播种的机，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就旋过以后啊，要播你旋过或者犁过以后又播过以后又施肥或者又镇压又什么东西，这样太麻烦，这个工序多。同时呢，也大型拖拉机、大型机械在土壤里面造成碾压以后，影响我们这个这本来就土壤上碱就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如果反复碾压，会造成的那个土壤非常严重，不利于出苗。所以选择机械，建议大家选择很好的大型的机械，就是播灭插粉碎，那个灭插那个粉碎播种施肥播种镇压那个一体机，这样的呢那个能够基本就能够增效啊。主持人，这是我们选好种整好地，那个同时那个播过以后啊，播过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开沟。现在这个倒插小麦，我们看一个倒插小麦的播种质量好不好，来年能不能获得丰收，我们就看看以后就我们关注的下乡去巡田，就知道大户的时候就看看它的开沟开的怎么样。不但要开沟，还要开深，这个还要这个间距不能太大，3到4米左右就要开一条沟，同时要内沟、前沟、中沟、外沟都要和沟沟相同相连，然后知道鱼子天干。我们那个小麦是旱场作物，这个我们讲小麦三条沟，从种管到收。所以开沟啊，镇压也是非常非常关键。如果开沟开不好，镇压镇不好，那么我们想播种质量，你怎么可能保证？这个是要么就播的过程，同时播种质量，这个大家播种的时候还要调整好这个播种的深度，千万不能播的太深。最近几年我们下去巡田，有的大户种的小麦播过以后，一看没有苗，我们就看看怎么搞，小麦都播的太深，我们要求3到5厘米最好。3到5厘米最好，千万不能播深，播深过以后造成这个地下茎生长过长，这个基部的基位分裂造成缺失，影响这个壮苗，影响小麦这个基位分裂的生长，所以千万在播种的时候，还不能播的过深，播深过以后，也影响这个我们这个小麦的出苗啊。主持人，
1: 对，您看李老师就是把这个细节问题啊说的是非常的清晰。其实刚才就是说到了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就那这个小麦播后镇压有什么用呢？哪些田必须镇压，哪些田不能压呢？
0: 我们旱茬田必须镇压，那个接管还田的田，如果桑情很好，桑情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镇压。因这个现在的这个接管牵上还田。很多大户的很多群众最近几天问我，这建管进来是不是能够用来克林烧？这个现在看，从我们当地看啊，应该建管管理，这个建管进烧应该管理还是非常严格，估计那个能够大家焚烧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但是在目前这样的背景下，在建管天然环境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好这个镇压的话，就会那么就会造成什么情况？会造成这个刨风漏气。一个是播压绝对不能出苗。那个因为种子是悬在半空中，吸不到水分，不能种苗。即使种苗了，也容易冬茧容易

0: 教室，就成交非常困难，因此这个也不会镇压，那个非常关键。那当然，如果土壤过于粘重，种的非常潮，那就不能压，压过以后呢，不能存苗，只能缺氧，不能存苗。只要是上限允许的情况下啊，这个一定要阻防镇压，特别是我们旱茶小麦也要阻防镇压，旱茶小麦不镇压也不能直接长苗，所以镇压要根据你的那个播种时候，当然这不是过烂、过潮的情况下，我能镇压一定要镇压，否则的话，冬前容易抛风漏气。你就一推不了壮苗，主持人。
1: 那再聊一聊关于这个薄荷封闭除草好不好？这块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农友朋友们他也比较关注的。
0: 好的。所以啊，这个我们播种的时候千万不能这个管我植物啊，植物这个播过以后就不问事了，这样就防止就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会造成那、这个我们播过以后啊，播过以后不能造成那个一波全苗。那么我们讲这个选好品种啊，选好品种，那么确定好。

0: 用这个二胺啊，尿素氮肥它用的是尿素，这个二胺啊，那个磷肥它是用磷酸二胺，钾肥用这个大颗粒的钾肥，这样配出来的那个配方肥啊，应该说比普通的啊，比普通的复合肥那个效果也好，所以我们在大会种植，应该我们延怀到达麦区，我建议大家啊，给大家提供几个配方，仅供大家参考。这个二十，我觉得二十个氮，四五个磷啊，四个钾啊，二十个氮，四五个磷，四个钾，这样的配方还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这个二十五个氮，十个磷啊，十个钾，这样的呢，这个配方肥，我觉得虽然成本高一点，但是啊，效果是很好的。那、这个具体施肥施多少啊？施多少？根据你的土壤肥力状况啊，肥力状况，这个十啊，这个七十斤啊，一亩的七十斤、八十斤、一百斤，根据你的对产量的要求，根据你土壤的肥力状况，那、这个大户们那个自行的选择，自行选择。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那个从小麦的品种的选择啊，和你的播期的确定，播量的确定，然后施肥。啊，镇压开口讲了，那么我在这里还想给大家讲讲呢，这个小麦的封闭除草。
1: 好，
0: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那个主持人，我们讲了播期啊，播量，这个讲了个施肥，哎，讲了镇压，哎，又讲了开口。那么我想最后还给大家再讲讲那个小麦的封闭除草，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倒查小麦，那个最近几年。那个在秸秆缺粮还田的这个背景下啊，这个同时倒查小麦那个土壤伤情就比较严重，那、这个非常利于禾本科大草的生长，那个蔓延危害，尤其是我们沿淮的像大黑看麦粮，这个王草啊，那、这个王草，那、这个最近几年啊，那个泛滥成灾，那、这个看麦粮、大黑看麦粮、日本看麦粮、王草，有的是旱茶小麦，还有节节麦，那个等等一些抗性草，这个非常严重。因此我们为了那个做到那个降低成本，这个把杂草小麦的萌芽状态，应该是要就是做好小麦的封闭除草。做好封闭除草是我们那个除草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草除不好，我们到达小麦家，那你想获得高产了，难度非常大，后期除草压力大，一亩的除草成本，今年那个春季咱们除草啊，我统计了，有的大户除草一亩的成本可能要搞到80到100元，甚至100多元都打不了草，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就是造成草扎草跟我们小麦苗增肥、增水、增光，那个大家非常头疼。因此，我们今年在秋冬的时候考虑，那个为了那个提高啊除草那个效果，把扎草小麦的萌芽状态，建议大家做好封闭除草，选择好对路的除草剂来进行封闭除草啊，主持人，
1: 好的，李老师，您说的关于这个小麦这块，我觉得说的比较全面的了啊。小麦秋播管理，当中整个细节问题说的都非常的全面。那除了小麦秋播管理，其他的呢，还有没有要跟大家去聊一聊的呢？
0: 其他的那个油菜，就那个就像油菜这一块啊，油菜这一块，那个现在我们全省也在大力提倡那个扩充油菜面积，因为。那个油菜也是我们重要的那个油料来源，菜籽啊也是重要的油菜来源，有的地方甚至出台政策来鼓励大家种油菜，所以大家种油菜的时候，我觉得油菜啊比小麦的整地还要就更细，这个要尽量能做到齐垄种植，提高这个播种质量，然后这个很关键，那个播过以后也要进行那个封闭除草，当然那个像那个直播油菜啊，油菜的直播的话，育苗已经过了啊，育苗你们在九月这个中啊，九月中旬左右，九月上旬、中旬都要可能育苗，育苗期已经过了。这个植物油菜的话，大家在选好品种的基础上，这个特别是我们倒查种油菜，你尽量要开好沟。现在有的新进的期间做好齐垄沟以后，然后再进行播种，这样呢对于油菜培育壮苗也是非常要。但同时大家还要选好那个品种，现在根据你们。这个当地这个试验示范的结果，因为现在油菜品种也非常多，在这里品种就不给大家推荐，仅供大家在选择品种的时候，一定要是第一个是必须审定，第二个在当地种过2到3年，比较稳定的啊，这个不容易炸脚，容易特别是我们大户适合适宜结合季节收获的，否则的话还没成熟，接近成熟就 大颗了以后就

0: 不理季节收获的，也不理不是我不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那个好的品种啊，在这里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嗯。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油菜这块啊。那油菜这个像油菜育苗移栽和直播的话，您觉得今年更推荐哪一种比较好呢？
0: 那肯定是移栽是好，但是大户现在想移栽是不现实的。我们普通小农户因为移栽成本太高，现在油菜移栽的机械化，我看还不是太成熟，就是机械化与那个移栽的苗。在蔬菜上用的还是比较成熟，但是在大田生产我没怎么太见到。但是大户人家主要就是用移栽是不现实，大户基本上都是直播啊，直播，并且还都是非播为主。
1: 对，都非播为主。那您看像这个直播油菜的话，它最佳的播种时间、播种量，播种晚了，后期会不会抗冻差呢？这块您也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好的，就是油菜现在播种，这应该是这现在是直播的话，如果能早，尽量今年已经是九号了，油菜直播现在已经没问题。这个直播油菜大家选择还是选择那个现在播的话，是应该选择时期比较长的抗冻耐寒抗冻，比较好的那个油菜品种。同时油菜我们播下去以后，我觉得还要起好垄，整好地以后再飞播，不是否则的话，那个我去年到寿县到霍丘去看，有的直播油菜。应该在整理地整理非常差，一窝一块长得非常好，一窝一块长得不行，这样就是生产那个风险性就不好。同时油菜那个封闭除草，有的油菜活得快一抓草，这样就会以后那个防除难度大，并且容易造成要害，还是要那个跟小麦一样，我油菜播下去以后要及时做好封闭除草。这不是，不过如果封闭除草效果不太好，然后春苗以后那个年前那个允许的情况下，那个三天春芽以后还要做好那个禁业处理，就坚持打早打小的原则，把杂草消灭好，那个这是很重要。那个油菜播种现在都已经可以播，那个半农业油菜品种都可以播了啊，主持人。
1: 嗯，现在就可以播了啊。
0: 嗯。
1: 像这个稻茶田种油菜，它排水和整地有没有要注意的呢？
0: 有啊，要弃垄再肥，整地那个在地小麦这个耐滋能力还要差，整地最好做的现在有很多弃垄机。那个我看他们在选地播的时候，现在一次性就把这个气垄后就把气整好了，沟开好了，所以大户操作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应该说，如果是地整不好，气不好垄，水排不掉，你种油菜那肯定是不成功的，或者想获得高产是难度非常大的啊，主持人。
1: 那您能不能就是跟我们说一说？刚才就是我问的这一块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的其实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比如说容易出现哪些出苗问题？
0: 一个是如果是那个季节这个播种的有点播种，还有伤情问题。那个如果是这个太干，那也造成不了。这个油菜反正比较娇贵，那个太潮湿过大也会也影响出苗，特别是我们飞播的时候。大家要地着整好地的情况下，我觉得种潮不种干。因为油菜现在机械化播种，估计难度还是比较大。部分大户我看还是非播的话，就湿度少点，你这个能够制造气垄再肥，那个种子撒上去以后，我看它出苗还是非常好的。这干了以后反而不行。现在油菜机械除了非播以外，油菜机械化播种，这个现在我看好多播种机械也不是十分成熟，所以。那、这个反正要那个整好地开好沟是关键，如果否则的话，你那个在施肥上也没有特别的讲究，但是我觉得一亩全苗是我们有那个培育壮苗，一亩全苗是我们油菜获得高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主持人。
1: 我还想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关于这个油菜的底肥啊，它油菜底肥到底要不要配这个硼肥啊？
0: 油菜肯定要配硼肥，因为油菜啊，特别是我们橄榄叶油菜，这个它得底肥。你有的讲我那个跟那个垒台器以后再喷施，垒台器喷施是可以，但是那个它是也能够这个补充那个硼，那个减少那个花不实现象的发生。但是底肥带下去以后，一定比这个叶面喷水效果好。如果叫在几肥的施肥的时候，也要把硼肥施下去以后，然后在垒台器我们再做好叶面喷施， 这样的呢我们双管齐下，就是能够减少发那个花不实现的发生，对那个油菜获得高产起到很大的帮助。所以那个硼肥是我们油菜不可或缺的一个微量元素肥料。
1: 其实它这个硼肥如果不补的话，前期咱们看不出来啊，对吧？
0: 前期看不出来，等到一旦等到开花结芽的时候，等到花不实了，那再补就晚了。所以它就一定是在那个这个前期要是，特别是在底肥非常重要啊。
1: 对，还是不要忽略这个细节问题啊，不然到后期你就烦了。
0: 对，是的，不是烦，那就是简直就造成违法弥补的损失，那就特别是我们种植大户的话，损失就更大了啊。
1: 那就要哭了。
0: 对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油菜苗器它主要虫害吧，好不好？
0: 油菜苗器虫害现在主要是蚜虫，那个苗器虫害蚜虫，以及那个灰飞虱也会有危害。特别是那个白粉虱啊，现在油菜育苗，现在最近我看到了白粉虱、那个蚜虫，应该还有那个菜青虫，还有天菜叶蛾啊，都会那个危害油菜。有的油菜稍不注意啊，最近我下去巡田看，有的大户种这个苗床，育苗前啊，被油菜这些吃了光杆，一看都是那个像菜青虫、天菜叶蛾。都会这个危害非常严重的苗系，做好青虫像那个林氏膜的害虫的防治，以及蚜虫那个灰色的那个防治，那个白粉虱的防治，会那个烟粉虱的防治啊，烟粉虱的防治那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这个一个无论是育苗还是你前期播种下去以后，现在气温还是比较高，虫害危害还是比较重要，做好那个林氏膜害虫以及蚜虫以及那个烟粉虱的那个防治工作，否则的话你很难培植稻苗，那你没有稻苗，那你年前，那个怎么能安全越冬啊？没有稻苗，年后也不可能，后期呢就没有那么好的苔，也没开不到好的花，那就又没有好的产量。所以这个在施植、在施好肥的基础上，这个施植硼肥的情况下，然后还是要做好这个苗期临时的害虫以及蚜虫、那个烟粉虱的防治工作。现在气温忽高忽低，那个我有的人预测像今年是那个暖冬，这个天气我真不好讲。有的人预测今年夏天应该是又是高温啊天气，但是今年很少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更没有连续高温都没有。所以今年发倒春寒，那个见发那个寒露风来的比较早，这个对很多甚至常年像水稻品种那个就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其实甚至最近两年看有的那个穗子或者青叶片都已经黄了，就是明显的那个寒冷风影响造成的那个早衰，对产量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还要顺应天时，这个应该说在实际范围内啊，实际范围内那个尽量的早一点播，那个实际晚播也有个度，那晚一点点可以，不能晚得太狠，否则的话那个我们天气不可预测，我们还是要这个是那个这小麦播种也好，油菜播种也好，我们以适宜的基本苗，然后我们一出好出，一旦长旺过以后想控非常难，那个也没有精力控，也就舍不得控。你像小麦，我们曾经提出要镇压那个旺苗的小麦，要疏苗，但是有几个大户能这样做呀？没有人不好做，所以咱就长势弱一点或者细一点，我们叫它追零肥料，很容易很乐意，马上就去追肥料。我叫它压，叫它去用这个把下去伤害，疏苗。基本上都不干，所以我们还是以出为主啊，以控为辅，那个争取主动，那个无论是小麦还是油菜，这个适宜的基本苗是这个适宜的播期，年前培育稻苗，然后我们才能争取主动。这样的呢，我们在田间管理上，因为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品种，只有这回种地的人，为什么现在最近两年非常难？有的大户能够那个保本还能够盈利，很多大户。很多大户都处在亏本边缘，有的时候甚至亏得一塌糊涂，那就是一个在品种选择不当，在监管措施不到位，同时啊，他就是应该说他就不能够尊重科学，或者自以为是啊，不注意学习，这样会造成了这个投入成本下去了， 但是收益做的明显下降啊，主持人，嗯，
1: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们今天呢也是重点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您给大家说的细节的方面也说了很多，而且也重点提醒了我们一些个别的农户朋友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先告一段落啊。那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联系到我们的李德富老师和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再见。
1: 嗯，李老师再会。
0: 啊，再见。
1: 好，那听到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回来啊。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冬季蔬菜的管理啊。热线0516348008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包括抖音直播间，你依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会儿吧，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2: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3: 我们全家一起去。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4: 护士，我是。
5: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6: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3: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2: 好声音，中国梦。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安徽广播
1: 电视台。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专家热线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继续将会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一起交流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和我们的郑友能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冬季蔬菜的管理。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郑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4: 嗯，郑老师啊，还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提纲啊，我们接下来的细节内容还是要先交给您了。
5: 好的，
4: 嗯，
5: 整体呢，这个主持人，我主要想和我们广大铁农朋友交流的呢是，切入到这个秋冬季，我们这个一些蔬菜的这个温管水的管理，想从这个方面来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主持人。
4: 嗯，好的。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啊！我们热线0551634588正在为大家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郑老师。
5: 好的，那我就讲一讲，今天已经是10月9号了，啊，这个寒露已经过去了，马上就是霜降的时间，天气嘞一天一天一天的嘞，这个。温度呢，在这个不断的在走走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关系到我们这个秋。

0: 古董制的一些守在的管理啊，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是非常主要的。要想把自己守在种的好，对于秋冬制自己所种的一些守在的平民，或者对一些文管水的这个需求，我们一定这个要掌握好，才好才避日这个管理啊，才避日管理。
1: 嗯，
0: 我们在种植守菜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这个在群里种植的这些各类守菜啊，它是很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这个不是某一种守菜它就能一年从早春就能到这个晚秋甚至冬天都能生长的，所以是我们要在不同的季节这个种植不同的守菜，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守菜呢，我们在种植守菜的时候，这个品种非常繁多啊，品种非常非常繁多啊。主要呢，它分为哪些类型的呢？主要分为这个果粒守菜、这个橄榄类守菜、根茎类守菜、水生类守菜和叶菜类，分这么个四大项。在这个直达巷这个守在这个平民当中，它又分为哪些的？比如这个食稳型守在、食量型守在和食能量型的守在。我们在整个种植这个守在过程当中，高温之下的守在比较难找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比较耐高温的室温型蔬菜。冬天蔬菜比较难找，一般来最主要的区别呢，就对两个之间的蔬菜啊是非常难找的。往往在这个高温之间，我们政府都一再提倡这个复学菜，肯定啊，比如这个六七八九这一种蔬菜，年轻的我们，各位朋友，肯定我们的消费者都年轻的感到蔬菜价格偏高，啊，蔬菜价格偏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嘞，他这个很多这个蔬菜啊，不能不适应在高温之间下生长，所以嘞，那时候只要有蔬菜，价格都是比较偏高的。一个对种植。在寒冷腊月的时候，我们这个蔬菜价格偏高，特别是叶绿菜和谷粒菜。在这个你要一到春节当中，我们最平时最常见的一个石斛肉啊，也就是生瓜，价格都15块、5、6块。遇到极端天气、长江日下的情况下，我们一些比如我们叶绿菜，这个黄鲜五类型的。价格都涨得都达到30块啊，甚至15块这样价格，基本上都还是这个常见的。所以讲呢，在对两个之间的情况下，我们一些蔬菜啊是比较难挣，这就恰恰是说关系到我们每一位种植户，你要了解你所种这个蔬菜。它对于这个温度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位这个种植者呀，我们这些种蔬菜的这些朋友，首先要了解这些蔬菜它对于温度的需求和抗寒性的这个需求，一定要掌握好。整体呢，我简单的罗列一下。我想这个就我们哪些是蔬菜是属于耐寒性的，就像在一般温这个冬天它不会被冻死，有哪些蔬菜？目前呢，在这个我们整个这个蔬菜当中比较耐寒性的蔬菜呢，主要有哪些的呢？有我们正常市场上卖的这些补菜、油菜、生菜、藤蒿、茴香和我们吃的这个香菜，这几类菜呢，属于这个叶绿性质的蔬菜，它是比较 是叫来登的啊，紧接着是我们这个上街湖补贴，这个最不发动的啊，我们正常的补贴湖上街在零下10度左右啊，它都不会被冻死啊，零下10度左右都不会被冻死。同时呢，还有哪些我们这个大蒜。
1: 湖城里的这些根茎类的种子，也是非常来登的，啊，一般情况下来，在零下5、6度的冷情况下都是冻不死的。所以讲我们，我为什么要拿着这个来和大家讲呢？所以讲我们在种植的时候，根据你种植的设施要求和你这个地质政策。
0: 你对它的知识管理，这个要了解清楚，啊，对，这个要了解清楚。同时，在地种情况下，我们也还可以分，比如我们就拿个菠菜为例啊，菠菜呢，它有分为两种，它实际上是耐旱，但是呢，它有两种这个蔬菜的品种，一个是这个菠菜的品种，一个是芋叶的菠菜。 一个是菌叶的补菜，这对两种同样它是补菜，在这两个品种的情况下呢，那是菌叶补菜呢更厉害。我曾经见到过我们种植补菜的朋友，他讲你们讲这个补菜都非常抗旱嘛，为什么我种的补菜，也有一品冻死的，给冻坏的了。我讲我问他了，你种的是哪一种？他讲我种的是芋叶大叶补菜。 我讲了，这个不行，这个呢，它只能忍受到零下2到4度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它跟菌叶补菜不一样，菌叶补菜零下10度绝对冻不死的。我讲你这个是品种上的区别，所以在品种上有区别呢，也就是抗旱，它的抗旱能力、抗旱性呢，也有所区别。我想这个呢，那你就在选择品种的时候。 有些差异了，啊，它这个芋叶大芋叶它是属于大叶补菜，长得非常旺盛，在谷粉达到零下5度以上的情况下，它就有叶柳叶冻坏，这种现象，但是它也冻不死，所以讲呢，叶柳叶冻坏的了，特别了，不就是影响市场这个销售了，所以讲我们在种植蔬菜的时候啊。
1: 对于这个品种的选择，或者对于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油菜和生菜同伙混享，这些类生菜呢，它也不是就是过分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在陆禽种植也好，大棚种植也好，也还得要有适当的这个保温设施。
0: 啊，这是我们一些这个种植在特别是在陆禁的，你要知道，过分冷的，零下7、8度以上的，那最好室外里还是上面盖上这个草林呢，或者来加盖小个棚啊，这样的来采取这样的一个防冻措施，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叶绿菜，这是我们这个大白菜。 我们一些五彩、黄仙五、黑仙五，或一些常见的一些叶绿菜，它们也是非常不均等的啊。这呢，它们的这个抗旱能力呢，一般都是在零下2度以上的，超过零下2度以上的，就容易冻坏叶片、叶柄啊、叶片都冻白的了，人心并不。 这个有的呢就根部并发黑，啊，深部呢就坏死，这些现象。所以讲我们种植呢，大部分是种植的呢是叶绿菜为主的，啊，叶绿菜为主的。同时，这个所以呢，我们种植各类蔬菜，必须在种植种植呢，一定要促进了解，你在方面是后期的管理。 啊，方面是后期的管理。以上讲的第一段呢，是主要我们这个耐旱性蔬菜。 他所使用的

个在等着所求的稳定。下面来呢就是找一找我们这个食良心的是不是，他这个有时上一段讲的是食冷良心的，这个还有食冷良心的是不是，我们哪些是不是有说是食冷良心的是不是呢？比如我们长郡市场上的芹菜，长郡市场上的这个补菜这个那个的五神，这些菜呢它是属于食良心的生菜。过分冷的情况下，这得到零下以下的零下以上的它们能够这个抑制生长，但是呢还不会被冻黑。在五度以上它们能够正常生长，在五度以下就抑制它们生长了。在零度以下，零下二度啊，或者日后呢，他们就有冻毁的可能。他们，你别看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上下不等，也就是你尺度的问题，但是对他们的生长都有很大的危害。你要不了解的情况下，都有很大的危害。我们常见的，我们食良心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这个五神和芹菜。是我们一般来讲等级啊，是说是我们市场的大头菜，它上的是非常多的啊，种植的朋友呢也很多。但是呢它在抗旱的年，我刚才讲五度以下的它就基本上不长了，在零度以下它就有冻坏的可能。所以讲我们在种植这类什么菜的新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到我们有哪些设施来保证它在等级正常生长。比如我们设施大棚种植的这个呢，必须在零下的时候要有两层薄膜覆盖啊，要有两层薄膜覆盖。这个露心种植的，你就要考虑到在这个达到零下的时候，你一定要加盖防空这个小孔棚，或者是这个草林的防护执行力呢，来进行这个给它进行保卫，它才不会等待。是不是你要不做好这些防冻的情况下呢，它会有哪些反应呢？在这些生态上，一个我们是芹菜，它那个茎干就空闲了，就软的了，就倒的了啊，茎干不死是冻不死的，但是它有地质这个反应，就是我们芹菜的茎干空的了，那个就软的了，很容易倒伏就有地质这个现象的出现了，那就没有食用价值了，就没有食用价值了。我们的五神一冻之后呢，它吃到哪些，它也就是和我们那个这个他就把这吃节骨节他五神来一节一节草一节吃到能累上来就开始空闲就开始空闲。整部枝叶的一定不太空，但是上面的茎节就基本上全部空闲了，拿到手来就是折断拿到手前面碰一下就断了。就这样的呢，但是吃还能吃这个市场这个卖的时候呢，那就非常难卖我们各位消费者和我们这个种植户大概是这些都知道，只要卖到等级卖五神的时候，很多这个我们的销售者事情问问你可坑钱，他要把看看可坑钱坑钱来那就他就不会卖你的了。所以讲这都是说这个五神上呢，一个是水分的这个关系，一个是稳定的关系，因为它使得来造成这个空闲现象的出现。总之讲呢，我们它的要求稳定呢，它是属于食良心的生态。所以要求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对它稳定一定要掌握好。这个等至进入到五度以下的时候，在棚里种植的那就可能要封棚了要封棚了。再到年下的时候，那对不起，你就要开始那个上二层薄膜了保证我们棚里的温度晚上一定要高于
人家这个五等上啊，高人五等上，他就不会出现这个空间软这个软件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个来说，这个我们要每一位政治伙伴都必须要了解啊，都必须要了解的。再来呢，是我们这个政治。这个提高我们的政治能力，这个知识啊，提高我们政治这个知识。再一个来了，就是我们这个思维型的素材啊，我们思维型的素材，思维型的素材呢，主要是我们一些这个这个鼓励的素材啊，比如我们这个辣椒啊，去的西红柿、黄瓜啊，神瓜类的这些素材，它是属于斯文型的素材，它就是一滴泥都捡不得动的啊。常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等值在我们大部分人民的常见的呢，有哪些素材在里面呢？有这个西红柿，有这个西红柿，有神瓜，有辣椒。啊，黄瓜呢，在我们等级的呢都不是太多，因为黄瓜它食稳的更有就是食稳性。这个那在于我们等级，除非的是广稳性。另外，我们在正常的大部分人民等级，就达到有三到四成的不稳性，啊，它才能够这个正常的生长结果。这个辣椒、曲的西红柿。生瓜这类的，这个在我们等级不等级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这个，它是食稳型的生态，它对于稳定的需求那就更多了，啊，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这些凡是这些鼓励菜的，他们的最值性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值性的应该是在啥的。日上，日下的日下的嘞，那它一个会造成花不是，就光看那开花，但是它不见果了。一个嘞会这个这个有果啊，就是有果，它也不碰果了啊。你要日下的日下，它就不碰果了。比如我们辣椒、生瓜和这个西红柿，日下的日下的，它果的嘞。水蜜乐谷有花也能结谷，但是它就不碰谷，碰谷是非常慢的，甚至就固定在里头，加一点米钠它不能成谷了。所以讲就是食稳型的这些蔬菜呢，它对于稳定的积极性啊，就是不能只是啥的，达到这个只是碰力，达到只是啥的之下，它这个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做好这个碰力，一个是这个碰这个保稳层的这样的一个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供应。我们自家这批的还活该肯定啊，我这个比如我们辣椒它是还是健康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碰力加二层薄膜加手工膜，再加上这个无防备的啊，正先覆盖，给他能够正常这个做股。为什么大家都希望种这样的一个股市？因为这些实在作为等级来讲呢，一般价位都是比较高的啊。达到春节前后上市的呢，都是好几块钱一斤的啊。所以讲呢，大家呢，基本上呢都是希望种这些实在，因为实在呢正常。作为秋冬至冬至的嘞，正常情况下都是七八月份的育苗，啊，八九月份的定植，十月份以后十一月份的才上市。所以讲，它这个从它这个育苗到上市，这个时间嘞，正好是赶在这达到十一月份过后，我们的温度就都在这个霜降以后了，温度就逐渐降低。所以嘞，对于这个温度嘞。这个更要了解它这个生长过程中的稳定，给它来进行这个适当的
这个

0: 博文，适当的博文。一般情况下，我们入职正职的这个鼓励菜呢，是不就是大家在七八月份有没有后来后来正职，那基本上来说不收的啊，来这大部分没有收获的。所以讲这样种这样的一些食物性蔬菜，大部分都是在日光温室这个温室里面，和这个土层覆盖，薄膜的大棚里面种植，是有把握，这个收的啊，是有把握，这个能达到有收获的啊，达到有收获的。
1: 那郑老师啊，那我们就是时间在往尾声在走嘛，那您看看是还有补充的一些重点，还是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呢？
0: 好。总结一下呢，咱这个日常讲这么多，那就是，总结一个最关键的嘞，那就是，封盆时节，封盆时节，我们有很多朋友嘞，这个，进入冬至，我们什么样的时候进行封盆？那就还是又要讲到温度了，那就要根据历史能量性和这个进行封盆啊。比如我们室温性的蔬菜，那就封盆的一定要在。外界晚上的温度持续三天，在沙子底下的，我们大家就要封棚了，啊，就要做好这个封棚工作的准备。封棚后，我们这个要做好哪些工作呢？那一个就是水肥的管理，啊，和病虫害的管理。特别我们种植西红柿的朋友，在封棚以后，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离棚里的。水分，你仍然不控制你棚里水分，你那个西红柿那就开裂开的严重。只要你感到你棚里有物质了，在这个早上八九点钟吃物的时候，你那个棚里水分就大了，啊，那你那西红柿就种不活了。它是使劲一个劲的开裂裂骨，再一个呢，西红柿表面会出现斑斑晶晶的黑斑，啊，这个就是我们封盆里啊，一定要注意封盆后的这些温度管理啊，温度管理。吃冷凉性的蔬菜，在最少温度在五度以下，啊，五度以下开始封盆。吃凉性的吃冷凉性的是在零度以下封盆。吃这个冷凉性的，是在这个五度这样的。吃凉性的在五度，吃冷凉性的是在零度。开车封棚，主持人。
1: 好的，好，就是跟大家重点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老师，希望下节目当中再联系到您和您去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啊，郑老师再会。
0: 啊，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代表节目监制王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大家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吧，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节目内容呢呈现给大家。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地，也提醒大家了。同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是永恒，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懂。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到啊，这个肝炎为什么要分甲乙丙丁戊。名座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盖灿盖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打破腰酸背痛的伪装，警惕多发性骨髓瘤的误诊。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说到肝炎啊，这个肝炎的诱因很多了，像病毒的侵袭、长期的饮酒、药物的损伤等等啊，都可以损伤到我们的肝细胞，分别引发到病毒性的肝炎、酒精性的肝炎、药物中毒性的肝炎等等。那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乙肝呢，其实就是属于病毒性的肝炎。其实除了乙肝之外，还有像甲肝、丙肝、丁肝、戊肝。那在我们国家，乙肝和丙肝这个是诱发肝硬化和肝癌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们听到的这个肝炎当中最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种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全球约3亿多人是携带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而我们说到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种类呢，则在卫生条件薄弱的地区或者是特定时节出现小范围的流行。所以特别在我们安徽，我知道有一些地区可能还会集中有一些历史原因，像一些肝病肝种肝炎这个病种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它。那么既然都是这个病毒性的肝炎，为什么还要分这么多的派系答案在于呢，它们分别是由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5种不同的肝炎病毒感染所致，所以叫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肝炎的病种。所以呢，科学家是按照发现的顺序依次命名的。那么这5种肝炎的病毒的基因结构不同，但是都是以损害肝脏为首要的目标。而肝脏大家知道，作为咱们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后续的你的健康一定会有很大的危害那分为3类，我们来说说。第一类是病从口入的急性子，这个甲型和戊型的肝炎病毒主要就是通过粪口传播，被污染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水这个是主要的传播载体了。那病毒经过口腔进入到肠道之后，就会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身体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到达到肝脏，然后侵入到肝细胞内，大量的去复制。所以这个呢，如果出现的话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到全身的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肝区隐痛的症状。典型的特征就是小便发黄如浓茶，皮肤和眼白发黄有的时候去看那个肝病的时候，医生要看看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那免疫系统清除病毒之后是可以痊愈的，还能形成终身的免疫，基本上不会转为慢性的肝炎。那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暗度陈仓的潜伏派这一类比较狡猾了，就乙肝和丙型肝炎呢它病毒是通过像血液、母婴还有性接触途径的传播，通过血液系统它是悄悄的就是侵入 入到你的这个肝脏当中，它的隐蔽性是极强的。可能有人他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他又不体检啊，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他还不清楚啊。然后呢，这个对于人来说啊，就是人体免疫系统是难以彻底清除这种潜伏的病毒的，感染极易，而且它是转为慢性啊，那也是乙肝就是为什么难以根治的一个原因。就有一些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乙肝啊，然后呢出现了这个后面的一些治疗的问题也会很大啊，这个也都是有的。像丙肝病毒呢，则一发生基因变异就不断的它去伪装自身，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所以超八成的感染者呢会发展成为就是慢性的感染啊，所以这个治疗也会比较慢，就长期啊，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但是长期下来会让你的肝脏就处于一个反复的炎症的损伤和修复的状态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日积月累呢就会诱发像这个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那最终就会增加肝癌发病的这个风险。为什么我们很就是要阻断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暗度陈仓的潜伏派，就他们产生的后果往往如果你不去管它是比较严重的。第三类是仗势欺人的寄生者，就是丁型肝炎病毒，是特殊的一种缺陷型病毒，它的自身结构其实是不完整的，没有办法合成关键的外壳蛋白，所以不能够独立完成复制和感染，它是必须依附乙肝病毒的生存，然后借助到乙肝病毒的表面蛋白然后作为自身的外壳才能完成它的一个增殖的传播。所以呢，丁肝啊，就是这种病毒，它仅能感染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如果你是乙肝，那有可能会传染我们说的这个丁肝，但如果你不是乙肝的话，你一定传染不了，一定不会携带或者它和乙肝病毒就同时造成合并感染，所以丁肝病毒的叠加入侵会大幅的加重就是肝脏的损伤，会加速肝脏病变的进程。所以在这一点当中，可能很多人很少听到丁肝，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我们要及时的马上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那么在应对上我们怎么做呢？甲肝和戊肝是以对症治疗，就卧床休息、保肝调理为主啊。有的时候中西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的方法或者说效果可能会更好，多数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这个预防方面呢，除了做到饭前便后洗手，不使用这种生食生水之外呢，还可以接种相关的疫苗打接种疫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建立一个主动的免疫屏障。那慢性乙肝呢，目前是还没有根治的一个药物的，所以需要长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以稳定肝功能为主。不过呢，现在已经有新药在国外获批了有望实现功能性的治愈。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尽早的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然后呢会能有效的预防到感染。丙肝呢暂时是没有这个有效的疫苗的，但是目前已经能够实现的是什么，就是临床治愈确诊之后规范用药就可以了。丁肝无针对性的疫苗和特效的治疗手段，由于是依附乙肝病毒才能够感染人体，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的预防的核心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切断寄生和传播的基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花了一个时间去讲的一方面也是希望都能够引起重视。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盖灿盖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破腰酸背痛的一个伪装，警惕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误诊。好，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盖主任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我们血液科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临床的诊断的问题，所以也非常感谢能够受到邀请来到线上， 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
0: 嗯，好，那我们盖主任啊，因为在我们的一线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经验，那很多听众其实一听到这个骨髓瘤这三个字啊，我们开门见山就是说往往会和骨癌或者是绝症联系在一起。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就是来通俗的解释一下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多发性骨髓瘤跟骨癌呢，它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有根本的不同。骨癌中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叫骨肉瘤或者软骨肉瘤，当然也有从其他部位转移来的肿瘤，那么就是骨转移癌。那么其实多发性骨髓瘤呢，虽然它带着一个瘤，但是它主要是来自于我们骨髓中浆细胞的肿瘤，是属于一个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浆细胞本身呢，它是我们人体内正常的免疫细胞，可以分泌多种的抗体抵抗外界的一个致病微生物保护人体。但是呢，如果浆细胞出现了恶变，那么它就会分泌出大量的单一的克隆性的免疫球蛋白，我们就称之为 M 蛋白。这些免疫球蛋白呢，不仅丧失了保护的功能，还会对人体造成损伤，出现多器官功能的障碍。骨髓瘤本身呢，它的细胞呢也会在骨髓内不断的增殖，占用了我们正常造血的空间，使得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的生成呢受到影响。那么病人呢就容易出现贫血、感染以及出血的症状。所以呢，骨髓瘤呢，我们通常说它有四大症状，就是高钙血症、肾功能损害、贫血和骨病。这也是我们特别今天想跟大家共同交流和学习的。
0: 那它和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我们在这个发病的机制上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3: 白血病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0: 是。
3: 其实白血病呢，它是起源于我们的原始的造血细胞，在干组细胞的阶段呢，获得突变累积而。

0: 会对身体造成较大的伤害。那么病情呢，进展的快，而且呢，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骨髓瘤细胞的话，那由于在它呢，病变是处在一个细胞分化的一个中末期的阶段，所以呢，肿瘤细胞仍然保留了正常浆细胞的一个部分的功能，比如说一些抗体分泌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疾病进展呢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呢也会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称之为是一种惰性的肿瘤，就是因为它进展比较缓慢，对身体的伤害呢就是也是一个静悄悄的。
1: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进程是很慢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说为什么盖主任要做这期节目的初衷，
0: 对，
1: 希望能够在这个缓慢的进程当中我们抓住这一线的希望，能够早期的去治疗甚至是治愈啊，达到临床的治愈。那这个病在目前我国的发病率高吗？有人说它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是不是这样的？
0: 多发性骨髓瘤啊，其实它确实是一个中老年人容易得的病。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多发性骨髓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呢，近年来一直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大概现在呢是每10万人中有0.8到1.03个人啊会发病。那么在血液系统肿瘤中的话，它的发病率仅次于恶性淋巴瘤，而且呢它的发病率是高于白血病的，是我们血液科中第二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在男性中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发病率也是逐渐升高的。主要影响呢，可以说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当然年轻人也是有的，只是发病率没有那么高。那么在临床上，我们也接触到一些80-90岁的老年人，最终在我们科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它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可以说这种疾病呢，特别喜欢老年人。那么因此呢，这我们呢也是希望更加重视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疾病的筛查，每年呢定期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体检中有一些常规的检查，其实是能够发现骨髓瘤的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血常规中的血红蛋白的含量，肝功能中的球蛋白的高低，以及尿常规中尿蛋白它的阳性和阴性，都是我们能够提前发现骨髓瘤的一些前哨的一个标记物。所以健康体检也是我们发现骨髓瘤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体检的这样的一个常识的朋友，每年做到这种基本的体检的话，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是不是这样理解？
0: 关键是你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
1: 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那我作为体检，比如说这些数值有的超标了，我作为这个体检中心的医院，他会不会也会及时的通知给我们这些？
0: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话，这是我们医院的体检中心的话，如果发现一些异常的指标，因为我们前期跟体检中心他们都沟通过，所以呢，只要这样的指标发现以后，都会跟我们血液科联系，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早期诊断、早期筛查的一个机会吧。
1: 所以在这个淮北地区的朋友们，他们就会非常有福气啊，因为有盖主任他们的操心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到淮北市人民医院做这个相关的体检，万一在这方面可能出现问题了，也会及时的来发现啊。好，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关心，就是目前这个多发性的骨髓瘤它能够治愈吗？它现在被视作一种慢性病来管理啊，就是这种说法正不正确？
0: 在国际上来说的话，目前多发性骨髓瘤呢仍然是被认为不可治愈的一种肿瘤，但是呢，因为它的治疗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啊，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技术都已经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常优势的一个效果，所以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期现在已经大大的延长了，部分的患者已经能够获得10年以上的生存。我看到了一个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们最长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已经生存了40年以上。对，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那么在疾病的早期，如果能够早期的识别，准确的分型，进行一个恰当的分期以及规范的治疗，其实骨髓瘤患者是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的。而且呢，由于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呢需要长期维持性治疗的一种疾病吧。所以在整个的疾病的过程中的一个医学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现在也就是参考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来对骨髓瘤病人进行一个

0: 统的一个治疗和随访，特别是定期的一个进行一个复查，相关的一些化验指标来评估患者的疾病状态，那么是血液科医生比较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骨髓瘤来说，它现在我们是把它当成一种慢性病来管理的，因为它的确实疾病的生存期可以更久，而且病人大多数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可以慢慢的认识到它，然后更好的管理它，这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心愿吧。
1: 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要恐惧它，及时的去听医生的话，然后呢该做什么该吃什么药啊，我们来每天做到，然后呢及时的去复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要提醒大家。那既然还是有一个问题，您也说到它是非常容易误诊的，那么在临床上就是早期的患者最常跑错的是哪些科室呢？据我了解好像挺多，像这个什么骨科呀、康复科呀、还有肾内科呀，可能都会容易跑错，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这个骨髓瘤呢是一种惰性非常懒惰的肿瘤，那么它的这个伪装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组研究的数据，那么也是有文献支持的。那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以及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呢，曾经在201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它汇总了2003年到2012年总共127例的多发性骨髓瘤的首发症状以及首诊科室的情况。那么在首诊科室的分析中发现这些骨髓瘤的病人就诊骨科的是最多的，占到了29.92%，接近三分之一的病人是就诊于骨科。它的诊断呢包括很多种，包括胸腰椎的骨折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等等。那么肾内科就诊的病人占到了16.54%，出诊的时候也包括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肾病综合症、肾小球肾炎等等。那么就诊于血液科的只占到了14.17%。那么就在这14.17%的病人中，还有一些病人被误诊为贫血、出血性疾病以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那么心血管科的病人呢，就诊的占到了11.81%。那么可能会诊断为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源性晕厥、病态窦房结综合症、窦性心动过缓以及心脏神经症等等。那么消化内科占比呢也占到了11.02%，初步诊断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肝硬化、病毒性肝炎、急性胃肠炎、消化性溃疡、胃肠道肿瘤、胰腺炎甚至胆结石等等。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诊是内分泌科比例不高，但是可能会被诊断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那么风湿免疫科也有一部分就诊可能会被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被诊断为肺部感染、椎动脉供血不足、前庭神经元的。所以呢在这些总共127例的骨髓瘤患者中的话，一共有114例病人被诊断为了其他的疾病，那么误诊率达到了89.76%，所以这个误诊率确实是非常高。那么2016年又有一篇荟萃的分析，总共收集了62篇的文献报道，提出了误诊的患者达到了2110例，那么误诊的疾病种类达到了160种，延误诊断的时间最短的是1周，最长的长达10年。所以呢，误诊的患者的出诊患者的误诊率的话，达到了56.44%。那么主要误诊呢是10大类疾病，第一呢就是骨关节病，占到了32.23%，其他的血液病呢占到了11%，还有一部分病人被误诊为感染性疾病，即实体肿瘤、肾脏病、消化系统疾病和风湿系统疾病、心脏病等等。那么在这个误诊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骨髓瘤的误诊率确实是非常高的，直到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是提到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仍然误诊率可能在50%左右。那么由于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一种可以发生于除儿童以外各个年龄段的一种肿瘤，所以在患者呢就因为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患者可能会在内科、外科、全科各个科室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所以呢为了提高我们的误诊率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对加强对临床上对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全面认识，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耐心的体格检查以及全面的辅助检查，综合临床思维。

0: 从现象认识本质，才能够防止我们误诊的发生。
1: 所以其实这个误诊率是相当
0: 非
1: 高的
0: 常
1: 啊，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那么当然，对于骨痛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为什么中老年人一旦出现这个腰背痛啊，不能简单的当成骨质疏松或者是劳损来治，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骨髓瘤引起的骨痛有一些特殊的规律吗？
0: 骨痛呢，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多发性骨髓瘤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骨病。那么有70%到80%的骨髓瘤患者，首发症状就是骨病的表现，主要呢表现为就是第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骨痛，其次呢包括骨质疏松症、骨关节损害、骨质破坏、骨骼变形或者骨性的隆起。有一部分病人还会出现一个脊髓的压迫，以及溶骨性的破坏或病理性骨折等等情况。那么，而且呢，有90%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疾病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个溶骨性的骨破坏。最常见的部位呢，就是颅骨和骨盆这些扁骨的部位。那么 X 线上会表现一种特殊的一种重石样的改变，那么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比较特征的改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接触过很多位因为骨痛反复辗转于骨科、康复理疗科、针灸科、疼痛科的一些病人。那么最长的一位病人的话，曾经在南京就诊啊，辗转了总共2年的时间，最后才确诊是多发性骨髓瘤。甚至呢，有一个病人的话是在做了骨科手术以后才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的。所以老年患者的话，如果发生骨痛，一定要关注其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发生了腰背部疼痛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完善一个，首先是 X 线检查啊，最经济简单。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做 CT 或者磁共振的一些检查。同时呢，我们建议患者进行一个血液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肝肾功能、血沉这些检查，非常基础啊，非常简单。那么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啊，把这些结合起来综合判断，而不要一味的把它当成劳损来进行一个治疗。特别呢，我们提醒各位听众啊，网友，就是说，如果您的骨痛是一个虽然经过了治疗，那么早期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病因在哪里，那么我们去治疗了。但是如果这个骨痛久治不愈，甚至呢出现在治疗的过程中进展或者加重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骨痛？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疾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哎。
1: 关于这个贫血啊，那也提到一些贫血门诊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如果说一位老人平时身体挺好，突然查出这个贫血，而且怎么补他都补不上来，这个数值还是不好看啊，还是要警惕这个骨髓瘤吗？
0: 贫血呢，是我们血液科门诊最常遇到的病人的主诉。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补，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食补或者药补。那么所谓的食补药补，如果能够纠正的贫血，其实它主要呢还是指的是营养性贫血这一块儿。我们把造血原料补足了，那么贫血自然就纠正了。那么是这一块儿。但是贫血的病因呢，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除了我们这种刚才提到的常见这种营养性贫血以外的话，还需要考虑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疾病、痔疮、肿瘤啊，还有一些妇科的疾病等等的一些原因。那么贫血呢，它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最典型的一个 CRABBE 四大表现之一。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发生贫血的病因呢，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首先呢，就是骨髓正常造血受到抑制。第二呢，就是癌细胞会释放多种的细胞因子，导致炎症性贫血的发生。第三呢，就是骨髓瘤合并有肾损伤以后，促红素的生成不足等等这些原因，会共同造成我们骨髓瘤病人的贫血的表现。那么血常规上的话，骨髓瘤的贫血的表现呢，是一种正细胞正色素性的贫血，因为它没有营养缺乏的基础，所以呢，单纯的补充营养物质是无法纠正骨髓瘤的贫血的。那么骨髓瘤贫血的程度的话，也是跟我们的肿瘤负荷是明显相关的。那么肿瘤可以说肿瘤负荷越重，贫血是越重的。在治疗的过程中，肿瘤得到了控制以后，贫血也就自然的有所纠正了。所以呢，它是需要针对骨髓肿瘤治疗才能纠正的一些。

0: 种贫血。那么对于贫血，单纯一个贫血来说，我们是当然不能单纯以一个贫血来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我们还要结合是否有血沉的增块、球蛋白的升高、肾功能异常等情况来共同判断那么是否有患骨髓瘤的可能。那么最直接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那当然就是做骨髓穿刺了，是能够比较快速的筛查我们造血系统疾病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特别忠告老年人一旦出现贫血我们确实是不建议患者自己在家中吃药治疗的。及时的就医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排除掉一些贫血的其他的原因
1: 就是我们不能光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啊。那我们再来说肾脏的问题，很多人知道这个肾病，我们是看肾内科啊。但是很多多发性骨髓瘤呢，也会出现严重的这个损伤肾脏的问题。那它引起这个肾损伤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泡沫尿啊之类的这些的问题？
0: 多发性骨髓瘤引起的肾损伤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隐蔽的临床表现。那么我们呢，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也是从肾内科转到我们科的，确诊骨髓瘤以后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肾损伤的临床表现，其实跟一般的肾病没有太大的区别。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蛋白尿、血肌酐的升高，部分患者呢还会合并有血钙的升高，少数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个少尿或者无尿、肾功能衰竭，甚至可能需要透析治疗。那么这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但是呢，它跟骨髓瘤肾病的话，跟一般的肾脏疾病它的区别呢，主要在发生机制上。那么骨髓瘤肾病的发生呢，是引起肾多发性骨髓瘤引起肾损伤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肿瘤细胞分泌的这种单克隆免疫球蛋白阻塞了我们的肾小管所引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合并有肾脏的淀粉样变性，会引起我们的肾损伤。那么最终确诊的方法呢，还是要做骨髓穿刺，来看我们骨髓中浆细胞的比例来确诊。那么当然呢，必要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肾脏的穿刺活检，来进行一个鉴别诊断。
1: 这个是关于肾脏问题。那还有就是骨髓瘤的一些患者，就特别容易反复的感冒，或者是有这个肺炎，或者伤口不容易愈合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前面提到了多发性骨髓瘤，它的本质上是一种浆细胞的肿瘤，而正常的浆细胞是有防御功能的，它呢能够生产多种的抗体来进行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功能。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会出现一个克隆性浆细胞的增殖。那么首先呢，它会占据我们骨髓内的空间，抑制我们正常的造血以及免疫细胞的生成。同时呢，肿瘤细胞呢还会抑制我们多克隆 B 淋巴细胞，导致功能性的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等情况的出现。这些呢都会抑制我们患者的免疫功能，导致患者感染的风险增加。因此呢，在骨髓瘤患者中，很容易发生感染，比如说病毒感染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的新冠病毒，还有呢平时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流感病毒的感染在骨髓瘤病人中的话都非常常见。那么重症肺炎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细菌、病毒、真菌的混合性的感染，所以治疗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一旦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胸闷等症状，一定不要在家里硬扛，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住院进行输液治疗的。我们科呢，其实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收治过一位病人，他的起病就是因为重症肺炎。那么，在我们的呼吸科，甚至在上级医院住院长达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肺炎也期间的话，还一度经历了一个比较危急的情况。那么最终的话，经过积极的抢救，才转危为安。那么在他的就是疾病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检查，那么最终确诊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后来呢，就转到我们科，现在在接受治疗。所以呢，在疾病的早期，我们一定要警惕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在骨髓瘤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应用一些靶向药物和免疫调节剂等，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中性粒细胞减少、T 细胞免疫抑制等情况，那么也会增加患者感染的风险。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全身的症状呢？像莫名其妙的疲劳啊、体重下降啊，这些是不是都要引起警惕？
0: 骨髓瘤的话会引起一些不太典型的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疲劳、乏力、活动耐力下降。那么有一些病人的话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部分的骨髓瘤病人的话，如果合并了淀粉样变性，那么这种疾病的话，更为的隐蔽。那么它呢会可能会在我们的，因为淀粉样物质在我们的这个脏器上沉积，会影响我们的脏器功能。如果这些淀粉样物质沉积到了，累积到了心脏，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等情况。那么如果累积到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皮下的结节，还有呢，累积到肾脏的话，可能会出现水肿、蛋白尿以及电解质紊乱这些情况。那么这些症状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典型，都需要跟骨髓瘤的主要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 CLAP 症状结合到一起进行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检验，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大家在这个方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直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啊。今天说到的是骨髓瘤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引起关注。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继续交流。网友天高云淡就说了，说盖主任说的特别的细致和专业。还有朋友问到说，盖主任，我父亲今年65岁，最近总说这个后背疼，贴膏药啊，做理疗啊，都不是特别有用，而且脸色苍白。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去骨科拍了片子，说我是骨质增疏松，请问一下主任，我们需要带他去查血液科吗？
0: 好，这种情况的下，如果作为血液科医生，我肯定要建议他来血液科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那么首先的话，如果病人出现了，首先这个病人表现呢，他的主诉中就包括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面色苍白。那么其实这个的话，就跟我们骨髓瘤中比较常最常见的两大症状，那么就是骨痛和贫血那么相关。那么如果这样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情况，特别建议他来到直接去挂血液科的门诊。那么病人的话一定要详细的告诉医生啊，相关的一些出现的症状、出现的时间、表现、发生的部位，还有持续的时间等等。那么医生的话会通过问诊，在大概确定了一个方向、疾病的方向以后呢，会开出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常规检查的话，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血沉、肝肾功能、免疫球蛋白以及血清链、免疫固定电泳、血清蛋白电泳这些方面。那么而且呢，都是抽血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当然了，如果刚才提到的患者出现了腰背部疼痛，那么就建议患者增加一个 X 线的检查，对，把我们的这个腰椎的情况啊排查一下。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呢贫血的同时又合并有血肌酐的升高、球蛋白的升高以及血沉增快，那么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肯定就会建议患者进入下一步确诊的阶段检查，比如说就是骨髓穿刺。
1: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血液科医生通常会开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免疫球蛋白、骨髓穿刺啊。就很多患者一听到骨穿确实就很害怕，您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骨穿到底疼不疼啊？对于这个确诊骨髓瘤，为什么它是不可替代的？
0: 骨髓穿刺听起来非常可怕啊，但是它是我们内科四大基本操作之一，也是我们血液科的最基础基本的操作了。因为血液系统疾病的话，它不像其他的疾病，它的部位呢都相对固定，比如说肝病，那我们就查肝脏，对吧？然后或者周围的组织，那么心血管疾病啊，它就查心脏就可以。但是呢，造血血液系统疾病的话，它位置不太固定，因为血细胞它是一个在体内不断循环的，而且呢，血细胞呢只有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是相对位置比较固定，那么都是集中在我们的骨髓腔内的。因此呢，为了查找我们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包括多发性骨髓瘤的原因，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骨髓的检查。那么最常用的就是骨髓穿刺的检查。那么成人呢，做骨髓穿刺， 我们一般的话会选取两个部位，就是髂后前上棘和双侧的髂前上棘和髂后上棘。那么选这两个部，选这四个部位呢，首先呢，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骨面比较平比较大，所以呢医生操作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骨髓腔的容量也大，所以我们留取骨髓的标本还是比较容易。那么在做骨穿前呢，医生都会详细的向病人解释操作的必要性和一些相关的风险。那么骨穿操作前的话，也会配合给病人做一个局部的麻醉，减轻病人的疼痛感。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话对疼痛的阈值是不同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别，但是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能够耐受骨髓穿刺的检查的。骨穿呢本身的话，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快捷。那么大概呢也就是简单的骨穿大概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那么稍微检查项目做得多一点呢，就是从准备到结束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也就结束了，所以呢非常的比较的快捷。而且呢骨穿后的话，一般我们也就是建议病人3天内穿刺部位不要接触水，其他的正常的活动还是都是不影响的。
1: 也不用那么的恐惧，受到骨穿特别的害怕。医学上确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需要满足哪几个关键的指标呢？
0: 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肯定要跟大家重点的提一下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常见的症状了，包括我们骨髓瘤相关的器官功能的损害，即我们就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CRAB 症状。那么 CRAB 这个单词的话，它主要是取血钙增高、肾功能损害、贫血、骨病这四种症状的一个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的。因为它的这个 CRAB 发音的话，它与英语中的这个螃蟹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在那个骨髓瘤的科普中见到螃蟹的身影，有的还把它称为叫螃蟹病。CRAB 呢其实它是有一个诊断标准的。那么 C 呢，首字母 C 指的就是呢血钙升高。那么这里的血钙升高不是我们单纯的化验单上的这个血钙，而是指我们要计算以后的矫正血清钙。那么矫正血清钙要求呢是大于 2.75 毫摩尔每升的。那么2呢指的就是肾功能损害，要求呢就是肌酐清除率小于40毫升每分钟，或者呢血肌酐大于177微摩尔每升。那么 A 呢这个字母代表的就是贫血，贫血呢指的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限的20克每升，或者呢小于100克每升。那么最后的字母 B 指的就是溶骨性的破坏，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我们可以采用 X 线 CT 或者 PET CT 等等的一些检查手段，然后如果发现了患者一处或者多处性的溶骨的性病变，那么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B 了。那么我们现在应用的临床上用的诊断标准呢，就是2024版的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那么它给出的一个诊断标准的话，也是综合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以及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等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的一个指南。那么在这个指南中包括了3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第二呢，就是冒烟性骨髓瘤。第三呢，是活动性骨髓瘤。那么为什么我们将这个骨髓瘤的一个诊疗指南中为什么包括这3种疾病呢？其实呢，是因为多发性骨髓瘤它的发病呢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浆细胞恶性克隆复制的过程。那么通常呢，疾病呢是由首先呢是由一个无症状的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和冒烟型骨髓瘤逐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所以呢这3种疾病它在一个疾病的发展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引起我们人们的重视吧。那么诊断呢主要标准呢包括 M 蛋白的含量、骨髓中单克隆浆细胞的比例以及 Slim Crab 症状。那么这些呢这里呢就是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M 蛋白的话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免疫固定电泳的一个检测才能测得出来，不是我们平时肝肾功能中提示的，所以呢这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检查。其他呢就是因为 M 蛋白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是骨髓瘤所特有的一种蛋白， 而且这种蛋白的话没有本身是没有功能的，而且容易堆积，所以呢也是我们非常在诊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吧。
1: 您说到就是现在医学其实是强调精准治疗的哈，精准诊断。那么对于骨髓瘤的治疗意味着什么？基因检测在这个当中有没有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
0: 刚才提到的诊断标准呢，其实是为了确认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是不是成立的。那么而精准的诊断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告诉病人这是哪一类的骨髓瘤，第二它的侵袭性有多高，第三它适合什么样的药物，第四这种疾病预后如何。那么精准诊断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那么多发性骨髓瘤首选呢，是我们骨髓浆细胞的一个 FISH 检查，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二代的基因测序进行一个检查。医生呢一般会在前期确诊的情况下再做这些检查，我们把它称为分子危险度的分层以及疗效精准的评估，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个体化的治疗，避免一刀切。那么 FISH 和细胞遗传学检查是基石，是目前指南推荐的一个必须做的一个项目。那么二代基因测序呢是作为一个补充，如果我们病人存在高危的细胞遗传学特征的一个骨髓瘤的病人，那么常规的化疗的话它效果是比较差的，那么可能是需要更强的一个新药的组合。而且呢部分的基因改变还可以直接匹配到一些新的靶向药物，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做这种精准的分层，大家都用同一种方案治疗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低危患者过度治疗，高危患者治疗不足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骨髓瘤的很多新药呢它的疗效还和这个病人的这个遗传学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不是所有的人用同样的药效果就是一样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更密集的监测，那么更早的发现一些微小残留病。 MRD 阴性呢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我们是否可以减药或者维持治疗的时长等等。所以精准治疗还是现在也是地位也是提得非常高了。
1: 当您说到这个治疗问题，那么我们来说说针对老年患者，就比如说7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的人啊，因为他的身体大多数是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和年轻人不一样呢？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要强调个体化的治疗，给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的话，其实年龄只是个参考，那么真正决定治疗方案的不是70岁这个数字，而是呢患者的一个体能状态、脏器储备、是否合并有基础疾病以及营养状态、认知状态等等。那么同样是72岁的老年人，有的人可能会采用一些年轻人的治疗方案，那么有的人只能用温和减量的化疗、靶向药物治疗，所以可能并不适合高强度的治疗。这些的话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来具体的判断。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患者老年人本身他的体能状态如何，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评分。第二的话就是要评估患者心、肾、肺、肝等功能等脏器的功能。第三，病人还需要判断老年人是否是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一些合并症啊。那么这些合并症也可能影响我们的选择用药的选择。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营养状况啊，社会支持啊，对吧，家庭的经济状况等等，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会把病人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健康状况良好，脏器功能也非常好，自理能力很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病的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可以考虑一个减低强度的一个诱导。少数的患者在经过严格筛选后还可以考虑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么如果体能状态一般又有基础疾病，那么这些的话就不考虑做自体移植了，而是可能会采用一些低毒方便耐受性好的一些新药联合方案。那么如果对于身体比较虚弱又有多病共存，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些患者的话，那么一般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些温和的低毒的方案，甚至呢可能用一些单药来进行治疗，避免多药的联合，目的呢就是为了控制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啊。所以对于老年骨髓瘤的患者治疗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适合的患者的话，我们要兼顾病人的生存期和缓解的深度。 那么如果不适合的虚弱的老年人，我们要以保护患者的生存质量优先，抗肿瘤强度则要进行一个降级的处理。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费用问题。目前针对骨髓瘤的靶向药啊、特效药、医保的覆盖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好的，那么医保新规的话，今年的话出台了医保新规，它呢规定呢就是一个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症的限定，必须是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才能够报销。那么如果超出适应症的范围的话，那么可能医保是不予报销的，需要自费。但是呢，好消息呢，就是目前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主流的新药基本上全部都进入了一个医保，如蓬替佐米、莱纳多安、卡非佐米及博马多安、 CD38 单抗等等，这些药物都是医保以内的药物，患者呢只需要先自付一部分，剩下的就是由医保来进行一个支付。很多的地区的话也会把骨髓瘤用药纳入了一个双通道药房的一个治疗，所以呢患者呢可以不用住院也可以拿到报销的这个，也能够报销部分的药费。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治疗是暂时还没有纳入国家医保，比如说维奈克拉双特异性抗体，比如说特立妥单抗，目前还是需要自费使用的。那么还有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好奇的一种治疗，就是 CAR-T 的治疗。那么在骨髓瘤中 CAR-T 治疗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稍微贵一点，所以现在也不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内。大家患者呢采用 CAR-T 可以考虑各地的一些惠民保的政策，或者一些商业的重疾险来进行一个报销一部分的费用。
1: 好，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比如说我们确诊之后，我们的患者在日常当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0: 那么骨髓瘤的患者的话，因为它存在一个溶骨性的破坏啊、骨质疏松及 M 蛋白沉积、免疫力低下等这些情况，日常护理呢就不是简单的养生，重点的目标呢是要我们规避这四大高危并发症。尤其是老年患者的话更要注意，我们首先的话要注意给病人的话一定要防跌倒，防止病理性骨折。骨髓瘤的骨破坏的是肿瘤造成的一种溶骨性的缺损，骨头会变脆，有时候患者轻微的扭腰、咳嗽、起身用力都会骨折。那么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慢走不要长期的卧床。久躺也会加重我们骨量的流失、血栓甚至发生肺炎等等。那么骨髓瘤患者是严禁负重的搬重物啊、弯腰猛用力啊都是要禁止的。而且呢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啊、跳绳啊、深蹲啊、大幅度的扭腰啊、提水啊、抱东西啊，这些都是严厉禁止的。那么我们在平时的生活环境中，我们也要注意清除一下地面的杂物，要注意防滑。卫生间呢要安装一些扶手洗澡用防滑垫。那么夜间的话要留灯不要防止摔倒。那么起身的时候也要慢慢的进行先躺30秒，坐30秒再站30秒，以后再走。那么可能可以防止体位性低血压导致晕倒。那么我们一定要建议病人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用手护住腰背部可以减轻这种发生骨折的概率。那么在一些用药方面的话，我们可以骨髓瘤病人是可以用一些护骨的药物，比如说唑来磷酸、地舒单抗等等，一定要遵医嘱进行一个定期的输注不要自行的停用。那么用药期间我们要注意一个下颌骨的问题，因为它还是如果病人要出现一个口腔问题，比如说老年人需要拔牙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血液科的医生一旦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加重性的骨痛然后翻身剧痛肢体麻木无力这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第二，下面的话，我们其实骨髓瘤肾病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平时在生活中注意预防的。因为 M 蛋白沉积在肾小管造成的肾损伤，所以我们建议骨髓瘤的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没有心衰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患者每天能够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那么以白开水为主，不建议大家喝一些饮料特别是含糖饮料等等不要多喝。那么如果患者有心衰或者肾功能不全，要遵医嘱控制入水量了，这时候就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了。 而且我们在用药方面的话要尽量避免一些肾毒性的药物啊，比如说布洛芬呐、双氯芬酸钠啊这类止痛药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而且不明的偏方的中药的话其实我也是不太建议患者吃的，因为这些中药中可能会含有一些对肝肾功能有损伤的一些成分。
1: 嗯，
0: 那么这些病人的话要定期的监测复查我们的肾功能啊、尿常规，观察尿量啊，然后如果出现改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好，时间原因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给您大概40秒左右了，我们来说一说就如何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您有什么寄语给我们，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惰性的肿瘤，那么在出现症状前我们是有很长的时间可以通过体检来发现它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上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特征性的情况，比如说腰背部疼痛，加上贫血，加上泡沫尿及血肌酐的升高，一定要想到多发性骨髓瘤的这种可能性。我们体检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血常规、球蛋白、血钙和肌酐以及免疫固定电泳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果更容易抓住我们的致病元凶，就是 M 蛋白，别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再说。而且骨髓瘤一旦确诊后，大家不要慌张，早期治疗能够保肾保骨，晚期治疗往往会有一个不可逆的可结果，所以多发性骨髓瘤在不同阶段是有一个不同的治疗方案的。我们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遵医嘱规范化的治疗，定期的复诊，然后保持乐观的心态，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完全可以拥有与健康人相近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好的，非常感谢盖准今天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嘿嘿，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7: 200吨
11: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3: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2: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3: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1: 早知道，
2: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水稻中后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节目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固定环节，邀请创业青年嘉宾做客直播室，来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这样的一个板块。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阜阳界首的安徽奇妙的旅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巧珍王总做客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在界首从事短视频拍摄带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农产品的品牌包装销售运营方面，如果说想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仔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互动进来。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4: 好，接下来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6: 赵老师好，我们朋友晚上好。
4: 徐老师最近有没有经常下田里去看一看？
6: 最近那个正常像我们定远这边的话，都在趁着这个降雨间隙，就是只要雨停静止了，收割机能够下田，基本上都在抢收这个春茶的这个水稻。但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就是最近这个天气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稻谷的个晾晒，所以有很多人就选择卖这个机口稻，或者是稍微就是摊开通下风，实在是没有晾晒条件，就是宁愿去粮贩那里就是去扣点秤或者除点杂，也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因为我们没有入库条件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那个机械的烘干。如果说你那个收割的多了以后，你的湿度，比如说我们手感在这个湿度大概在20个水分左右，也就是你抓一把稻子捂在手里，然后手自然的那个散开，如果说还有稻粒，就是能够粘附在你那个手掌上面，说明那个水分基本上在20左右，但是我们入库的水分最起码你要保持在13%，也就是相对来讲，我们现在没有晾晒条件，我们要储存稻谷的风险很高，只能是被动的降价，或者是让那个粮贩扣除一点杂质啊，扣除一点水分啊，然后让有这个烘干条件的粮贩去进行这个收购。
4: 那么当前这个除了已经收割的这个抢收的这个水稻之外，还在地的水稻你们当地多不多？
6: 在地的水稻春茶可以讲的话还占到70%。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农民朋友还是本着一个什么呢，想把这个

0: 水稻，给它养的黄熟一点。
1: 嗯嗯。
0: 但是鉴定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说第一个你养的黄熟，第二就是必须你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你田里面的积水你能够排掉，因为在后期灌浆结束，干物质已经形成，整个这个灌浆结束以后了，田里面就是不需要再有这个水的一个存在。你有水的存在，第一个收割就下去容易碾压，第二个对我们后面就是稻茶麦的种植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田间排水也成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由于这个老是有这个零星那个降雨，一会大雨一会小雨，造成了这个排水不畅。所以对于有些田间就是种植密度比较大的，尤其以那些穗上河来讲，穗下河的稍微还好一点。穗上河的就是什么呢？那个树叶形态看着挺好，那个稻穗子是在那个茎叶上面，然后迎风飘扬，看着是挺好看的。但是那个是一个今年水稻穗发芽的一个诱因，所以今年相对来讲，我们穗下河就是那个稻穗在我们茎叶下面的那个，虽然说稻穗是藏在这个稻叶子里面，知道吧？看着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它是相对来讲比较保险的。所以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只要你那边比如说上午下雨或者早晨下雨，哎，中午只要有不下雨的时间，收割机能够下田，及时的收割，避免我们的一个穗发芽，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明确首选。
1: 嗯，对，抖音上面平平安安说，未来雨水偏多，不利于水稻成熟收割，希望烂场雨能够早点结束，这是我们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哈。林下清泉农业说，我也是高级农业农技师，高级农经师。啊，这个林下清泉农业是邓老师吗？
0: 嗯，邓志伟老师。
1: 啊，好，邓老师说今年要见缝收粮，不能够拖延时间，机口到能收就收啊，这是也是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以及这个当前病虫发生情况提的一些建议啊。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如果说对于当前这个水稻的这个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互动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好，徐老师们继续啊。
0: 嗯，好的。当前在这个田间的话，就是一个虫害，就是我们稻飞虱，
1: 嗯，
0: 是大家比较头疼的。包括前两天我下雨，我抽时间我也去了合肥市一趟。
1: 嗯，
0: 在那个合肥周边的稻飞虱，可以说今年是全国一盘棋，稻飞虱都比较猖獗的。
1: 嗯嗯。
0: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也是这个秋分节气的第一天。
1: 嗯。
0: 同时也是我们第九届的这个农民丰收节，知道吧？但是至于今年农民丰收不丰收，反正农民是挺糟心的。
1: 嗯，
0: 相对来讲，这个稻飞虱的话，我们一般只是着眼于眼前的一个窘境，但是我们这个祸患是什么时候埋下来的？不是你九月份这个稻飞虱才开始这么猖獗的，而是我们从什么呢？从2026年的5月下旬到这个6月中旬。那个时候可以说随着这个台风气流过来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们的水稻是处于这个分裂的前期，那个时候的白飞虱，就是白背飞虱啊，已经过来了，包括褐飞虱已经过来
1: 了。
0: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做这个稻飞虱的防治，
1: 嗯，
0: 除了这个本地户口的这个灰飞虱，更多的是这个褐飞虱跟这个白背飞虱进行危害为主。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也有的农民朋友就在讲了，说现在这个专家满天飞呀，有的人告诉我打这个药，有的人告诉我打那个药，有的人说田里面要带深水打，有的说要带浅水打，有的呢说这个长效加速效加沙板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临时抱佛脚，但是至于你防治这个稻飞虱的效果具体能怎么样，还是个人的田个人见分晓。因为什么呢？我们 近5到10年来，有些新的这个药剂成分是没有办法就是上市推广，反倒是有个别几个成分呢，即使上市了，由于处于这个专利期，一个价格相对来高，但是农民呢也不去买账，对吧？包括一些农资店去销售的也担心这个价格过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年就是很多人就在讲了，你们那么多专家说这个三氟苯嘧啶对这个稻分湿效果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三氟苯嘧啶在稻分湿当中的定位更接近于我们在防治二化敏的时候，你在那个二化敏软氟期的时候你去使用的氯醇苯甲酰，也就是三氟苯嘧啶你必须在稻分湿发生的初期，你如果在稻分湿虫口的爆发期你去用，效果没有那么好。
2: 嗯，
0: 另外有的人讲呢，这个你们又说这个氟定重酰的效果，氟定重酰的话最早呢也是进口的成分，就是专利到期国产以后了，也就基本上随着这个竹林抗性起来，但是现在国内很多这个剂型用这个氟定重酰加这个赛虫胺复配的，农民朋友说，哎，我当时我加点敌敌畏打上最多最多也就管个10天，十天以后了，如果再用同样的配方去打，这一招就不灵了。
2: 嗯，
0: 所以防治稻分湿最好还是什么呢？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每打一次药，我每换一个药剂成分，做到这个合理的轮换用药，
2: 嗯，
0: 才是避免你的稻分湿产生本剂的应激抗性的。
2: 嗯，
0: 一个最好的办法。
1: 那有没有这么多药可以供我们农民朋友来换着使用呢？
0: 我们能够使用的这个药剂成分是比较多的，好吧？就是今年，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在这个分裂期啊，或者破口期，那时候用这个生物杀虫剂的，
2: 嗯，
0: 像这个真菌类的有这个金龟子绿将军，
2: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在防治二化敏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药剂了。由于这个真菌侵染到这个害虫的话，我不管你稻分湿，你是白位分湿还是灰位分湿还是褐分湿，不管你是三天繁殖一代还是怎么样，我这个真菌只要寄生到你这个稻分湿的虫体上面，
2: 嗯，
0: 它这个真菌是以这个虫体为营养来繁殖这个真菌的，包括像这个球孢白将军，这也是属于一个真菌性的一个杀虫剂。
2: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可能想不到的，就是我们有的去防治这个二化敏、三化敏，包括这个大米、
2: 嗯，
0: 稻种菊敏，你去使用的一个素因金杆菌。素因金杆菌的话，它是属于细菌类的一个杀虫剂。
2: 嗯，
0: 它对这个虫体的里面的这个晶体蛋白，它是直接破坏的，就破坏了我们稻分湿的一个这个害虫的一个肠道。
2: 嗯，
0: 也就是它的消化道。
1: 好，
0: 所以，
1: 那个徐老师，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朋友的这个互动啊。农技集结号说，10月1号就开始降温了，褐飞湿还有必要防治吗？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天气，10月1号当天虽然开始降温，但是10月2号又开始升温了，一直到10月4号和5号。以合肥市的天气为例，合肥市10月4号和5号温度最高又会升到30度。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你看怎么给他回应？
0: 对于这种乐天派，
2: 嗯，
0: 我给你一个正确认知，你可以去回听一下，
2: 嗯，
0: 我9月2号、9月11号就是在这个电台，讲的那些内容。我们跟大家讲嘛，如果让这个稻分湿丧失活力，
2: 嗯，
0: 或者是它停止，逐渐停止危害，我讲的是逐渐停止，这个不是一脚刹车。踩到底的，
2: 嗯，
0: 它是逐渐会减少危害，逐渐减少它的活力，然后慢慢它就不去刺激我们的稻株了，
2: 嗯，
0: 最起码你的温度最低温度你要能够跌到10度左右，
2: 嗯，
0: 它完全丧失活力，就是气温要在5度，
2: 嗯，
0: 以下，它就不危害了。你说10月7号降温，降不到那个稻分湿丧失那个活力的那个温度，
2: 嗯，
0: 所以你过于乐观了，好吧？
1: 就还是要防的，是吧？
0: 对，
1: 好，这个
0: 如果不信的话，我们不管。

0: 有的地区说在10月上旬左右，有的地方就是跟我已经比较同意，说这个十月二十号。我们之所以能跟你说这个，比如说10月15号还是到10月20号，给你划定一个范围，这是根据我多年从事这个农业，也是经常夏天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说你从那个什么百度啊，从什么 AI 啊你能搜到的，知道吧？
1: 对，好，宁夏清泉农业邓老师说，本地重原今年基数也大啊，的确是叠加，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稻飞虱才发生这么严重啊。在补风莲花木兰，这个朋友问，是我10月1号以后有雨吗？您是哪个地方的？可以查一下，在现在网上查天气都比较方便。邓老师说，我是生物防治为主，化学药剂辅助防控效果好一些。他这个应该是前期防治的效果比较好，估计。
0: 对，全区的，而且那个我们现在就是结合着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把这个稻飞虱的虫的高峰期给它压制下去，除了要把幼虫、恶虫给它杀掉，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稻飞虱的卵是存在于哪里？是存在于我们叶片的叶脉中间，知道吧？大家就是平时刷视频啊，或者刷那个公众号都能看到，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就是自己手机那个像素高一点的，他就对着水稻那个茎叶，包括稻二叶、稻三叶那个叶脉，他去拍，他放大，他能够看到那个稻飞虱的卵在里面像蛆一样在动。
1: 好，
0: 所以我们结合防治的，就是如果说你求速效，知道吧？我们讲了，你用化学杀虫剂，但是为了压制后面的这个幼虫，我建议什么呢？你除了一个熏蒸药剂，像这个敌敌畏或者是毒死蜱一类的，你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生物杀虫剂，这个金龟子、绿将军啊，包括这个球孢白将军，还有这个梭形金杆菌，包括这个香青酚，还有这个苦参碱、硬链素，这些都属于这个生物去杀灭、防治，包括寄生这个稻飞虱的。这一个生物杀虫剂一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它没有化学药剂的一个抗性，第二个它这个以菌来杀虫，这个菌只要在这个田里面存在的情况下，你只要有虫子，它就会被这个菌给寄生，能够直接让这个虫蜂抬不起来头。另外相对来讲，你们求速效的，这个比冲林是个比较老的药剂，如果说你当地的抗性起来了，我也不建议你去用，但是，有一个比较切实的问题是什么？就在肥东地区，有些乡镇，那边他们用的是拜耳的那个艾美乐，由于那个是高含量的70%的那个比冲林，虽然说人家那个用量那么小，3克，但是相对来讲，虫体比如说密度大，它翻一倍用到6克，仍然比我们10%的一个比冲林可食性粉剂的效果好，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要面临那个现实，包括现在这个赛虫情。赛虫情的话，很多单剂呢是以这个乳油形式。目前来讲，像这个30%的这个乳油，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你去复配上这个敌敌畏，或者是赛虫胺的单剂。还有的农民朋友讲了，你老说这个单剂，像前段时间就跟我们滁州相邻的这个江苏盱眙地区的话，那边村里面发的是什么？发的是比牙酮加这个氟虫胺。第二批他们那边发的药就是氟虫胺加异丙烷。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比牙酮跟这个氟虫胺跟这个氟虫胺跟这异丙烷呢？也就是我们有些带货主播有些专家老师说，说这个异丙烷呀，这个中鼎烷呀，说对这个褐飞虱、白飞虱效果好一点。事实证明什么呢？那边由于江苏那边经济条件变好，那边用药水平比我们这边也高点，反倒是人家用这个异丙烷去打，就是对这个褐飞虱、白飞虱的效果并没有起到多好的作用。现在他们那边又开始在我们的建议下，又开始流行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最起码在50度、60度以上的那个白酒，最好是高粱或者是芋豆干酿的那个粮食酒，
1: 真有效果吗？
0: 这有效果的，这个而且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原理的。为什么加这个酒呢？那可能有的农民朋友说，会不会把这个稻飞虱让它喝醉？其实并不是这种，主要是什么？

0: 我们加白酒，你比如说你加了敌敌畏，或者是加了这个比亚铜、福川安的，
1: 嗯，
0: 你加白酒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让这个白酒能够促进这个倒飞师身上，它能够起到一个蜡质层，它的身体上面那个翅膀上面，它能有那个蜡质层，能够通过白酒里面的乙醇，能给它溶解的比较快一点。另外什么呢？白酒能够导致这个虫体的这个水分，迅速蒸发，也就是倒飞师它脱水死亡就比较快点。
1: 真有这个道理。
0: 另外还有，那对，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这个不是瞎谣传的。
1: 我还以为。
0: 另外就是什么呢？
1: 我还以为人家是开玩笑的呢。
0: 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高度白酒，最起码五六十度的。
1: 嗯。
0: 你打上去了，这个倒飞师的，由于这个里面含这个乙醇，它会对这个虫体的一个气门，也就是它的尾部的那个气门，就是排泄孔，它会有一个酒精挥发，会带走虫体的一个大量的热量，造成这个倒飞师有个短暂的窒息死亡。
1: 那他们这个用量需要用多少斤呢？比如说每亩地用多少斤？
0: 一般一亩地建议加一斤的高度白酒。
1: 水呢？还是那个水用水量不变？
0: 用水量、用药量，如我以这个无人机来讲的话，一般我们建议你的，密度大的话，最起码你是8到10升水，好吧？
1: 这样。
0: 包括我们在实际给这个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时候，也告诉他，一定要把高度降低，只要那个不把这个水道就是飞倒掉为前提下，尽可能要把这个药剂喷到这个灌层以下，因为我们倒飞式的主要危害是在这个浸杆的下部，知道吧？你不要看它那个飞来飞去，好像灌层也有，但是最大的密度是在下面，包括我前面跟大家讲过，我们如果出现这个倒飞式冒穿或者倒伏的，通过那个倒伏的那个现场去看的话，下面是比较枯黄的，下面就是枯黄，主要是什么？通过那个倒飞式的口针，把那个整个茎杆里面的所有营养都给敲骨吸髓，给它吸走了。上面呢，反倒那个最后几片功能液有这个黄绿相间的。
1: 好，徐老师，稍后是半点的广告，您休息个一两分钟，喝口水，我们7点半继续分享，好吧？您休息一下啊。
0: 好，
1: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尤其是稻飞虱防控方面的话题和分享，都欢迎大家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我们稍后呢会分享抖音上面的这个留言。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控的这个注意事项，尤其是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稻飞虱的这个防控。好，徐老师好。我们来，
4: 徐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3: 我们来互动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农技集结号说，老师说的很对，我看了不少分析2005到2007年褐飞虱大发生原因的文献，基本认为虫源主要为前期的啊。这个农技集结号讲的应该是林下清泉农业邓老师前面那句话，说本地虫源今年基数也不大，他应该指的是这句话，他是很认可。他说呢，后期迁入起到辅助作用，不是主要虫源，还是前面虫源繁殖，所以呢一定要前面防治好。这个就是，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说，今年的这个稻飞虱啊，是不是和2005、07年还不一样？今年我看有不少资料讲，今年的稻飞虱的主要尤其是这个褐飞虱和白北飞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柬埔寨、缅甸、泰国，这些国家迁飞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徐老师您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
4: 赵老师，你这个信息是非常准确的。首先是那边防治失败了，好吧？
3: 对。
4: 所以说我们讲地球村，地球村就是这种，那边防治失败了，然后他那边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迁飞虫源，然后到我们这边，他就是拿到了一个暂住证，
3: 对，
4: 然后在这边他就3天繁殖一代。这一个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另外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你们说这个白背飞虱、褐飞虱比较那个，它的田里面反倒跟我们反其道行之，它的反倒是本地虫源的灰飞虱就是虫量比较大。
3: 对，
4: 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灰飞虱啊、褐飞虱，尤其我们灰飞虱的话，它不会有这种迁飞，就是它基本上就在本地活动。另外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几次的一个防治，前面上段节目我讲了，就是我们第一次，比如说你埋下祸根的，就是5月下旬到6月中旬那一次。另外是什么呢？就是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到我们的水稻的这个孕穗出穗期，也就在7月的下旬到这个8月的中旬，最后也就是我们当前，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油菜茶的这个麦茶的这个水稻属于这个灌浆乳熟期的，也就是什么呢，在这个8月下旬到这个9月上旬，一直到我们今天9月23号，已经属于这个9月的中下旬。我们可以讲今年的稻飞虱被动去防治的，或者是前期以这个见招拆招去防治的，是相对来讲目前有很多稻飞虱防治是不太彻底。特别有些农民朋友在讲了，说徐老师啊，我这个水稻可能还有20天左右才能收割。我说那你至少还要防治2次，而且你这2次必须要轮换用药，你不能采取这种批发式的去打药。
3: 好，诚信最重要。这个朋友呢说，稻飞虱并不是在多少号，而是根据当地温度，低于15度以下，它繁殖停止，减少虫量。这个邓老师又说，增强水稻抗性，让杀虫微生物代谢物在水稻植株中由表达驱离害虫，减少 虫卵繁殖。魏老师说，今年为什么虫子难防呀？现在高毒农药禁止生产施用，很多杀虫剂都含生物菌类杀虫剂，这类农药呢对光温有限制。农技集结号说，安徽植保部分发布说，7月18号到22号有大量虫源迁入，这批虫源能控制住很重要，治上压下。好，这是这些朋友的这个分享。好，
4: 对，这是朋友的那个分享建议，
3: 嗯，
4: 都是比较好的。首先那个我们那个诚信最重要那个汤老师讲的这个稻飞虱，不是说准确的多少号，所以我们划定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划定范围的依据是根据温度的一个走势，知道吧？对于我们这个到底是15度以下是逐渐停止减少这个，但是我们，我讲的那个5度，5度基本上它就不开始危害这个水稻了，它就得什么呢？它逐渐会有一些虫子，它会往南方，就像候鸟一样，它会往回飞，它就不会在我们这边危害，因为它在这边没办法越冬，知道吧？
3: 好，这个诚信最重要是汤宝刚汤老师是吧？哈，欢迎汤老师来进行这个指导啊。好，这个有个叫阳光的这朋友想问一下老师，说毒子皮，毒子皮加上敌敌畏打过了，到多长时间才能够吃？他就问的是一个农药残留问题。
4: 农药残留问题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毒子皮，毒子皮的话，如果说现在化的话，基本上属于中等毒。包括有些这个滴滴畏，如果是那种传统的，不是采取这个去扑法的，有的是中等毒或者是高等毒的，如果说你自己留口粮的，我建议，安全间隔期在25天以上，
3: 这个
4: 虽然有些老师告诉你15天，但是我们对于农药残留的话，我们预留充足的空间是对自己的负责。
3: 那徐老师，

0: 我们的这样，我们建议就不仅仅，不管您是留口粮的还是上市场销售的，咱们还是要以标准的安全期这个建议为主啊。
1: 对，
0: 对，好吧，好，
1: 但是，好的。
0: 然后这个视频号上大安这个朋友说一斤白酒多少钱？他刚才提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打白酒，他可能考虑到这个成本问题。
1: 首先给你纠正一点，没让你去打好的白酒。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的村子、镇子里面
0: 有，
1: 有那个粮食酿的那个散酒就可以了，知道吧？
0: 对，他只要能够度数能够达到就行了，不是说咱们
1: 对，
0: 喝的那个
1: 重
0: 度的
1: 点
0: 多
1: 的
0: 大。
1: 是酒的度数，是你能是纯粮的更好，知道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尤其是稻飞虱以及这个其他病虫害防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交流。今天下午我到安徽省农科院，也是采访了咱们农科院这个一些水稻专家和虫害专家，也在现场看了他们这个实验田，田里面有的地方就是虫害也很厉害，就是稻飞虱，还有一些那个二化名。就是现在其他虫害发生情况怎么样？病虫发生情况怎么样？就是不知道是了解的。
1: 一般相对来讲，我们除了稻飞虱的话，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些，这个再生稻呀，或者有些这个梗稻，目前来讲，除了稻飞虱以外，可能有些对于这个，比如说后期这个光照减少，也就叶片的光合作用会减弱，为了保这个灌浆，减少我们这个闭口瘪子，也是建议什么呢？通过你去打一些庇护呀、阿青普芬铁，去加点合约钾，包括这个磷酸二氢钾，知道吧？去促进这个功能液，能够保障我们的灌浆能够顺利进行。
0: 好，徐老师，我刚刚这个抖音上面还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想用的，想问的。他说医用酒精行不行？另外我还想问，比如说这个工业酒精行不行？
1: 对于医用酒精，往往我们医用酒精很多是那个75%含量的，它的挥发速度是比较快，也就是在你没有选择到那种散酒、粮食酒的情况下，医用酒精用比不用强。但是如果你能够选择到粮食酒，你比如说我有10亩地，我用医用酒精去掺进去打一下，再用那个散装的那个粮食酒去掺进去打一下。基本上在3到5天，你哪个对这个稻飞虱的效果好，就能看得很明显。
0: 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买不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那种高度酒，先用医用酒精，像这个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咱们买了那种医用酒精75%的，也可以试一下，它应该也有效果，对吧？它只是挥
1: 对，对。
0: 发比较快，那工业酒精是不是就不建议使用了？
1: 关于这个酒的问题，我们工业酒精一般我们农民很难接触到，知
0: 他
1: 道
0: 买
1: 吧？
0: 不到。
1: 对，
0: 咱们肯定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
1: 对，
0: 好，
1: 另外对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酒，最起码我们自己在这个田里面我们用过的。其实我讲一个，就是对于那个勾兑酒精，就是勾兑的酒，我们就是有些那个农民朋友喝的那个。酒就便宜点的，就是塑料桶装的，有那个勾兑酒啊，跟这个纯粮酒，包括酒精，我们这三种在这个田里面去打这个试验对照的话，纯粮酒的效果是最好。
0: 纯粮酒效果最好。好，这个阳
1: 对。
0: 光这个朋友他问一下，高度酒兑水怎么兑？
1: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采用这个电动喷雾器，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打透。比如说原来我两喷雾器，20升的喷雾器，我两喷雾器。在这个80斤水，1亩地2桶水的，我多打个半桶水，打到100斤水左右。也就是你这个一斤酒的话，酒我跟大家讲这个是怎么去加。比如说我们前面用这个敌敌畏啊，或者这个比亚铜、复虫胺，你农药先加过以后了，比如说我们药剂加到一个60斤到80斤水左右了，然后我们第二步再去加这个高度的这个纯粮酒。高度纯粮酒加过以后，我们还要兑水，比如我再兑个10斤水进去，最后我们把这个农药的一个助剂再加上去，这是我们加这个农药，包括这个高度这个粮食酒，包括这个助剂加药的一个顺序。
0: 好，宁夏清泉农业邓老师说，近几年俄罗斯大飞石油南迁现象已经到了34度线附近了啊，这个也是要。

0: 需要重点这个高度关注的啊。
1: 对。
0: 阳光这朋友问，他说有一定的依据吗？依据刚才好像是不是徐老师已经说过了？再说一
1: 依
0: 下。
1: 据我给大家讲过了，知道吧？主要是这个粮食酒里面的乙醇起的一个作用，知道吧？它呢，第一个能够溶解掉我们稻飞虱，就是翅膀上面包括身体上面那个蜡质层。通过这个乙醇的溶解，就是昆虫体表这个蜡质层溶掉以后了，这个虫体的水分会蒸发的比较快，也就是稻飞虱是属于脱水而死，知道吧？另外，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通过这个乙醇对这个稻飞虱，就是它这个排泄孔的一个气门，它会有一个这个酒精挥发，带走整个虫体的大量的一个热量，知道吧？就是稻飞虱自己是有体温的，它带走这个它的虫体热量以后，会造成我们这个气门就是窒息，知道吧？也就是把它憋死了。
0: 好，他问100斤水兑多少酒？
1: 如果说你100斤水的话，就是某用量用100斤这个杀虫剂，必须要加进去药水，不是让你单独用酒，你还是加个1斤酒进去，
0: 一
1: 好
0: 斤
1: 吧？
0: 酒一斤，
1: 对，
0: 好，
1: 为什么不让加2斤？为什么不要加半斤？这个也是我们试验出来的一个数据，知道吧？
0: 好，就是不管您是用这个喷雾机，比如说这个背负喷雾器，还是这个自走的这个喷雾机，或者
1: 或
0: 是
1: 者是无人
0: 无人
1: 机。
0: 机，都是一亩地，你用水量不管多少，加白酒的这个量是1斤，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
0: 好。林下清泉农业，这个邓老师说乙醇是渗透剂，魏老师说治虫加白酒是质保的秘密，有了你真好这个朋友，他问一下说用高效这个氯氢聚酯打效果如何？
1: 这个玩笑不要开。我们曾经讲过，除了醚聚酯以外，你那个高效氯氟烃聚酯，你的溴氢聚酯，或者你的联苯聚酯，你都会刺激这个稻飞虱的一个繁殖，知道吧？
0: 好，就不建议用是吧？
1: 对，
0: 好。
1: 就相当于曾经有人问说，为什么醚聚酯就行？他认为都是聚酯类的，我就跟他讲，醚聚酯只是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它是聚酯，如果说用那个英文来讲的话，它根本就跟这个我们平时讲的高效氯氟烃聚酯它不是一类，
0: 就
1: 知
0: 没有
1: 道吧？
0: 关系。
1: 也没关系。
0: 好，抖音上面有个朋友问：西定比亚酮加上比亚酮扶充胺和定中这个重丁微毒死皮这个配方能不能打稻飞虱？
1: 这个配方可以打稻飞虱，但是这个成本也不小呀，知道吧？
0: 成本比较大。
1: 对，这个成本也挺大的。曾经就是淮南地区有一个，当时他在那个龙资店去配，那个龙资店给他配了，就是一遍药当中给他配了6个不同的成分。我说这个就有点大药方了，你知道吧？你像我们讲的这个化学药剂，基本上他龙资店有的，他全部给他加上了。但是你如果一遍你猛攻下去，后面再来一个重逢，你还有什么药可用呢？那可以选择药的那个空间相对来讲就小了。
0: 好，这个邓老师说刚刚打字打错了，是这个乙醇是熔蜡剂，可以溶掉几丁质外壳骨架，就是说也是他的意思，就
1: 就是融那个蜡质层，
0: 熔蜡质层收获
1: 对。
0: 的季节问农药对香油有效果吗？这啥意思？这个
1: 他讲的香油有可能是菜籽油，有可能是麻油。
0: 不是，
1: 我们下面还有个人在说高度酒的成本都不低了，你如果用油的话，代价就更高了，知道吧？
0: 他的意思
1: 另外我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如果你实在想去用的话，一个偏方就是这个大豆油，菜籽油我是不提倡用，因为菜籽油它里面的油酸对于我们这个稻飞虱它没什么效果，但是什么呢？大豆油里面它天然含有这个卵磷脂，好吧？卵磷脂的话，对我们稻飞虱的这个来讲的话，它也增强这个农药的一个渗透性，也就能
0: 那这
1: 对。
0: 个油，那个徐老师，我问一个有可能是很外行的问题，这个油跟水它能够很好的溶解吗？
1: 一般肯定要混起来搅拌，如果不混起来搅拌，你油可能是漂在水
0: 对
1: 上
0: 啊，
1: 面的。
0: 是的。
1: 好吧，
0: 还有一个朋友问说， 伏特加白酒，生命之水96%，这是它是这啥意思？96度。
1: 就是俄罗斯那边的伏特加，它是高度白
0: 高度
1: 酒，
0: 白
1: 那
0: 酒，
1: 个你能用上也可以，
0: 那
1: 知道吧？
0: 太贵了吧？是不是会很贵？
1: 如果说按照这个外币换算回来，伏特加到我们国内的价格并不高，
0: 也不高是吧？
1: 对，因为那个卢布不值钱，
0: 好，他一个朋友问说，费菜籽油，费菜籽油也可以。好，这都是这个都偏方是有没有用过啊？不知道这些朋友是不是实际用过？
1: 对，一般那个曾经还有一个农民朋友问我，他说可不可以加柴油，然后我就给他提了个问题，我说你家里面有手扶拖拉机吧？有的时候我们农田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手扶拖拉机从拐弯那里一下子翻掉了，油箱里面的那个柴油一下子倒在我们那个稻田里面，造成我们第二年不管你手插秧机插秧，因为那一块有这个柴油混在这个泥浆里面。你第二年的秧苗它都不发旺，所以柴油千万不要去碰，不能去瞎出主意。
0: 好，明白了，对。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病虫防治，尤其是稻飞虱防控的这个问题经验，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过来啊。好，那徐老师，我们继续，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互动啊。
1: 好的，就是对于我们，比如说你的水稻，还有那个半青不黄的，或者没有沟头的。一定要保证那个功能液，就是为了确保你能够籽粒灌浆饱满一点，知道吧？用这个磷酸二氢钾，就是加一点这个14羟基云碳素甾醇啊，或者加一点那个二氢苯问铁，知道吧？能够保证功能液的一个韧率，促进这个灌浆。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如果说你的水稻已经沟头黄长了，你能够在这个降雨间隙，只要你不冒雨去收割的情况下，前提是必须要把田间的积水给它排掉。排掉第一个就是我们，收割机收割方便一点。另外，对于什么呢？也减少我们水稻的一个倒伏情况。特别大家建议了，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现在的倒伏都是由于稻飞虱的一个冒出来，可能由于我们前期的一个菌基腐病，包括根腐病。还有这个蚊窟病的防治不力，造成我们灌浆以后呢，头重脚轻，再加上田里面泡水，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讲了，长期泡水，那个秧苗那个茎秆泡软掉了，它也会有这种倒伏的一个情况，或者绊倒的那种情况。就是为了利于后期的收割，必须要提前7到10天把田里面的水给它排掉。
0: 好
1: 另
0: 的。
1: 外，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随着这个温度的逐渐下降。我们这个田里面现在怎么仍然能够找到这个稻穗菌玉米的一个身影？所以相对来讲，今年这个天气啊，阴雨连绵，再加上这个温度始终降不下来，知道吧？它造成了这个稻穗菌玉米它的那个当前的这个活动的一个频繁，也必须要进行一个对路的一个。稻穗菌玉米的一个灭杀，知道吧？
0: 好，我们
1: 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比如说你使用这个甲烷盐，去加点这个充满剂或者是施满料，对这个稻穗菌玉米去进行一个灭杀。
0: 好，徐老师，我们跟抖音上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淮南789他说，我打的敌敌畏加上毒死皮效果很好，然后呢，农技集结号说。田里百穴大概800多的量，用比亚酮、这个重丁薇加服虫重酰胺这个配方行不行？
1: 如果说它每百穴800的话，这个防治指标还是挺低的。用它这个配方是能够搞定，就比亚酮加重丁薇，氟丁重酰胺的话是能够搞定的。
0: 能搞定。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面临的田里面比较窘迫什么呢？它每百丛的就是稻飞虱的这个量都超过2000，甚至达到1万以上，这是这个虫的那个高峰期以及群体。太大的一个云，所以必须要下这个狠药，你才能够给它控制住局面。
0: 好，这个阳光这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说这个重丁薇持效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1: 重丁薇的持效期的话也不是特别长，一般我们正常就是什么呢？ 在防治倒飞虱的一个时效期，取决于第一个你的亩用量，好吧？你的亩用量包括你田间的倒飞虱这个密度，
0: 嗯，
1: 能够决定你到底是能够控制住是7到10天，还是在长达15天，
0: 嗯嗯，
1: 这个根据你的一个亩用量，加上这个床里面的一个群体量，
0: 嗯嗯，
1: 那有的农民朋友讲，这个厂家或者在宣传告诉我说我这个中鼎位可以控虫达到25天，
0: 嗯嗯，
1: 那个只是一个广告宣传，
0: 嗯，
1: 那不代表你要打下去的田间能够控制局面，
0: 嗯，
1: 控制的那个效果。
0: 嗯，好，邓老师说呢，我今天在新疆民丰县见到了埃拉菲狮，这是我第八次进入塔克拉玛干中心地的。埃拉菲狮是不是刚才他说从俄罗斯迁飞？
1: 那个是飞狮的一种，
0: 啊，
1: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褐飞狮啊、灰飞狮、白背飞狮，
0: 嗯，
1: 其实飞狮
0: 有
1: 很多种，
0: 很多种，啊，
1: 包括我们大豆上面的一个白粉狮、烟粉狮，
0: 嗯，
1: 也就是飞狮它是一个大
0: 家
1: 族，
0: 大的
1: 家
0: 族，啊。好，怕黑的诺言问说，稻子1/3黄了，田间有水好还是无水好？打药太多，后期会有残留吗？
1: 你1/3黄的话，你这个只能保持你田间有一个湿度或者有个泥浆表面就行了。
0: 嗯。
1: 在如果你在我们安徽地区的话，不在其他省份，我们这边的后就是近期的一个降雨，
0: 嗯，
1: 可能是下的你不要不要的。我不建议你田间有这个明水，
0: 嗯，还是
1: 因为排水都让我们头疼了，
0: 嗯，
1: 你再有这个明水的话，就被动的增加了你田间水位的一个深度，
0: 是的，
1: 是对你这个后面的这个防倒压，包括这个虫害病害的一个预防都是非常不利的。
0: 嗯，好的，他是安徽的，嗯嗯，这朋友是安徽的，就不建议哈，不建议流水，还是要把水经常排出去。因为这个当前的这个温度和这个天气情况，我们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然后呢就比较适宜，不是太低哈，比较适宜稻飞虱这个生存，以及如果说你田里还有水的话，就特别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哈。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概我们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1: 好的，一般对于我们防治这个药剂的话，也考虑我们水稻最终我们能加工出来这个大米是拿来食用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农残问题一定要考虑进去，
0: 嗯，
1: 相对来讲有的农民朋友自己也有一个明白账，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一滴味跟毒丝皮相对来讲在这个检测农残的时候，
0: 嗯，
1: 往往你一滴味不容易超标，但是毒丝皮它容易超标，
0: 嗯，
1: 知道吧？所以根据你当地比如说这个粮贩收购或者是你入这个储备库，也对这个农药的残留也要重视起来。
0: 那这个其他的这个病虫徐老师有没有需要提醒的，以及你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前面讲到了我们有条件烘干是最好，
0: 嗯，
1: 但是有的农民朋友可能还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是什么，
0: 嗯，
1: 说我天天这个看外面的新闻啊，这个国际粮价挺高的，他还有一种期待说这个水稻会不会涨价，
0: 嗯，
1: 至于水稻涨价，我给大家纠正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只有你的稻谷的质量好，
0: 嗯，
1: 比如说我的籽粒完整饱满，就是没有这个空瘪绿，或者我们稻谷的这个成色好，你对这个病虫害防治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稻谷涨价跟你有关系，
0: 嗯，
1: 如果说你的病虫害你连稻飞虱你都没防治住，你的那个稻壳上面有这个谷粒瘟呀，或者有这个褐变粒的一个情况，稻的这个成色不好，稻谷再涨价跟你没关系，知道吧？一分质量一分价格。所以对于有的农民朋友，比如说当地没有这个晾晒条件，来了一场降雨，我就用那个塑料薄膜用那个雨布给它盖一下，盖一下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在集中堆放的时候，由于我们稻谷里面这个水分都在20-30的情况下，集中堆放容易发热，
0: 嗯，
1: 发热就会造成我们稻谷的一个黄米的一个形成，也就是你在可以去有一个好的卖相的情况下你不去卖，结果捂出来黄米了到粮贩那里，他一抽检验化验，本来比如说参考价格能给到1.5块的价格，到最后可能给你个7毛钱8毛钱， 他还要扣你这个杂质，因为你含黄米粒。

0: 高了以后，他要拿别人好的倒过来去掺你的，在他那个大量贩来装车的时候，人家也是压他价格的。
1: 嗯，
0: 所以没有很好的这个晾晒保管条件的，及时把这个风险转移掉，这个是最明智的。
1: 嗯，
0: 如果说你闷在那里，就是塑料皮盖着两三天，你没办法，就是通过这个阴天我们放风，相对来讲也降低一个湿度，或者是有这个太阳晾晒就更好。但是不具备这个条件，在这种比较窘境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是把这个风险给它转嫁掉。
1: 嗯嗯，
0: 因为别人有这个烘干条件，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见好就收，千万不要说我等着后面的这个粮食稻谷涨价，你的稻谷的质量不行，别人涨价能够去吃到这个涨价红利的，就是那个成色好的、籽粒饱满的那些稻谷。
1: 嗯，好，徐老师，还有
0: 它属于二等粮或者一等粮的那些，涨价跟它有关系。
1: 好的，徐老师，
0: 你都属于等外品，跟你没关系。
1: 好，徐老师，再回答一个问题哈。有个这个朋友问，他说我稻田里面现在还有零星的稻飞虱，过几天打药，过几天打药合适？零星稻飞虱，但是不是也要打？
0: 如果有零星稻飞虱，你观察个两到三天，也就可以动手了，知道吧？千万不能往后面拖，知道吧？你不要过于自信，因为什么？我们有的农民说，我看见稻飞虱我就打，知道吧？你不说三天繁殖一代吗？我三天打一遍药，往往有的时候三天打一遍药的。第一个他用的不是什么好药，用的是比较便宜的药，甚至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他单独用赛虫芹，他连滴滴畏就不沾。有的那个比如说农药店，那直接这一箱100克的100瓶你抱回家打吧。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0: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9: 安徽创富好青年，
10: 创造财富，
9: 实现梦想。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杜总好。
11: 嗯，赵老师好。 嗯，
1: 杜总，这个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来聊一聊您这个目前所从事的这个特色的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菊花茶的这个种植项目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啊。
11: 好。
1: 您这个做多长时间了呀？这个企业？
11: 有八年的了。
1: 有八年时间了。
11: 对对。
1: 就是八年时间，就是一开始定位就是咱们做菊花茶的这个种植。
11: 对，当时的话是以种植菊。后来呢，就为了发展农文旅融合，又开辟了就是观赏局这样子，叫茶饮系列加观赏系列，带动了乡村的这个文旅融合发展。
1: 就是咱们这个菊花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就是可以喝的这个菊，
11: 对，
1: 还有那种观赏性的。
11: 是的。
1: 那他们俩花期是不是不一样？
11: 观赏性的会略早一半个月左右。
1: 略早半个月。
11: 对。菊花是每年的四月份扦插，
1: 每年四月份扦插，
11: 三月份就开始春耕播春耕了，然后四月份育苗扦插，然后整个花期的生长是六个月时间，应该是在十月底左右就全面开放了。
1: 那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月。
11: 对，还有一个多月。
1: 它的花期大概是
11: 十月中下旬。
1: 十月中下旬，
11: 然后整个花期的开花的话，将近两个月时间。
1: 两个月啊，那能够到年底。
11: 对，十二月底基本上就没了。对，
1: 能够有两个月的花期也挺长的了。
11: 是的。
1: 现在您这个公司，渝美金菊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你们目前发展的那个规模和程度有多少了？
11: 目前我们在安徽省固镇县濠城。垓下遗址上种植了500亩的金丝黄菊，还有100多亩的观赏菊，目前长势良好，
1: 目前长势良好，
11: 对，是的，
1: 你们这个基地连片吗？
11: 对，是的，菊花成为这一个景观花海，每一年的是金秋十月啊，就是垓下接待这个人次，由原先的这个。就是没有种植菊花前的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现在已经都是破10万人，
1: 这么多人。
11: 对，是的，就是旅游当地现在已经升为4A级旅游景区。
1: 就是你这个基地其实是和刚才说的这个垓下这个遗址是不是？
11: 对，
1: 垓下遗址景区
11: 是
1: 形成一体的。
11: 一体的了。对，是的，
1: 你是融入其中，
11: 对，
1: 然后互相这个引流的。
11: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目前在以菊花为主题的一个生态
11: 农业
1: 旅游，生态农业旅游公司，应该在你们当地是唯一一家吗？
11: 是唯一一家。
1: 唯一一家。
11: 对。
1: 好，那当初杜总您是什么契机选择让你回到了这个家乡，回到蚌埠来做这个菊花茶这个产业的？
11: 好，我今天呢就是也借此非常荣幸的受安徽农村广播电台邀请参加青年好
1: 创富好青年青年嘉宾分享，
11: 对，这个栏目非常荣幸，也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聊一下我们当初创就是选择在固镇垓下种菊的初心。对，我本身呢就是固镇安徽固镇人，对，一直呢对家乡这个热土呢充满深深的情怀，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也在就是外地打拼了很多年，看到了很多地方的农特产品呢，就是别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那我们的家乡又有好的文化，又有好的土壤，还有非常有优势的这个地理环境，为什么不能够也发展一些农作物，把它农特产品给它带动乡村的地方发展呢？当时呢我们考察了很多的这个
1: 项目，
11: 对，后来也比了很多赛道，综合考量本地的这个土壤和气候非常适配菊花的生长，然后既可以菊花可以做成茶饮，又可以呢做成观光，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乡里乡亲，然后所以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扎根在乡村，把我们这个菊花产业来做起来，是这样，当初就是想回乡，想把这个带动我们当地的乡村老百姓一起不出家门口就能够有收成这种想法，对，
1: 就是在您决定返乡从事这个菊花茶 这个项目之前，你们固镇县的一个传统，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
11: 是
1: 吧？
11: 对。
1: 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像红薯、
11: 花生，
1: 然后小麦面积也不
11: 小。小麦、还有玉米。
1: 玉米、都是传统的这些旱粮作物比较多。
11: 旱粮作物，他们收成比较低。
1: 比较低。
11: 对，而且它的这个产能呢也比较低。对，就是老百姓呢，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哈，收割也比较辛苦。你看小麦那个麦芒子，
1: 特别扎人。
11: 对，扎人。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麦地里
1: 干过活的。
11: 干过活的，对。现在这个一种菊花以后，知道吗？整个十里八村的都来我们这边去菊田里去务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传。几里路都能闻到菊花的
1: 香气、
11: 哦、对，真的是一种非常享受，对，美丽事业，是，对，又能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
1: 所以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我脑子当中在通过您语言的描述产生不同的那个画面嘛，
11: 是的，是的，
1: 感觉特别的美，就不仅游客啊去了之后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这种享受，
11: 对，
1: 咱们居住在当地的这个村民甚至是周边的市民，他也是一种享受，
11: 对，因为每天他们就是不足不出户了，你看就是在，也就是说他们就在村子里边，就可以早上8点钟过来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然后一天在采摘菊花，一边闻着花香，一边采着，然后就是这种非常享受的，而且还能赚到钱，还能不耽误他们照顾孩子老人，是这样子。
1: 那像您这样这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个面积哈，常年的用工情况有多少呀？
11: 我们一般是。菊花是你看整个生长周期10个月嘛，
1: 十个月，
11: 就你看从3月份不是7个月，3月份开始春耕，然后10月底就基本上全面开放了，7个月的时间，一年也就是12个月嘛，对，一年也只有一季的菊花，所以我们每一年用工最高峰的时候2000多个人，
1: 这么多
11: 临时工，对，在田地里边采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菊花它是花，它是，它非常娇嫩，它怕高温，比如说气温一高了，一低了，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太冷就冻蔫了，太热的话也不行。太有雨水多的话也不行，
1: 那咱们这个
11: 靠天受，
1: 那你们这个菊花也是露天种植的对吧？
11: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极端天气又那么多，
11: 对，是的，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11: 就是我们就是在集中用工嘛，就是提前知道花一般的花期，因为种了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
1: 掌握它的这个习性了，
11: 生长的习性了，就是在它开放的时候，我们那几天就等于抢收季节，连天加夜的加班去采，然后可能就是过了那个10来天采摘过以后了，还有花，但是有的花不能够完全开放，我们还要再等，
1: 商品性不好是吧？那时候
11: 对，它需要等到开放，全面开放我们才能采，确保了我们整个花的这个，整个烘干后的成花的效果，还有口感啊等等，对。
1: 今天杜总来到我们直播室，还带来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11: 对，是的。
1: 这个大盒子是金丝黄菊。
11: 金丝黄菊，对。
1: 这个是喝的。
11: 是的，喝的。
1: 今天带到直播室的都是喝的。
11: 是的，
1: 都是饮品。
11: 对，是的。
1: 对吧？除了金丝黄菊，还有什么黄菊？
11: 我们这边还有白菊。这是白菊。大黄菊。
1: 白菊、大黄菊。
11: 大黄菊、金丝黄菊。
1: 啊。
11: 它这个呢，它是不同的三个。三个品种，对，我们还有那个就是观赏菊，因为它是属于，季节性的，不能够，它摘不了它。
1: 对
11: 对。
1: 那你们这几种，比如说金丝黄菊、白菊、大黄菊，它们的这个生长期是不是也不一样？
11: 对，白菊的话会稍微早半个月采摘。而且它的产量呢，要相对比金丝黄菊和大黄菊要高一些。
1: 那行情呢？
11: 白菊的价格它。采摘的它量大，但是它价格，
1: 卖不过金丝黄菊
11: 和大黄菊
1: 啊。那总体来算母效益的话，它们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11: 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这个大黄菊啊，但就是白菊的话，亩产应该在1000斤左右，
1: 干品
11: 1000公斤
1: 是干品吗？鲜货
11: 鲜货
1: 啊，
11: 鲜花。 然后它的干花比例是1:10，就是10斤鲜花才能烘
1: 一斤干花，
11: 斤干花是这样子的、
1: 哦、
11: 对，这个是白菊的这个量产会大一些，1000斤1000公斤一亩、
1: 哦、
11: 这样子的。然后金丝黄菊和大黄菊差不多，嗯，他们俩呢、
1: 哦、
11: 外形有些不一样，金丝黄菊呢是一朵朵很大的，
1: 嗯，一朵就泡一杯，
11: 哎，对，大黄菊呢就是2-3朵泡一杯，它、
1: 嗯、
11: 们的口感也有不同，
1: 嗯，
11: 金丝黄菊的就是花香，花型好看，
1: 嗯，
11: 适合女生喝，
1: 啊、哦，
11: 又美丽，这个大黄菊一般适合男性，那男性比较喜欢拿小杯子嘛，
1: 哦、
11: 最喜欢大杯子，
1: 哦、
11: 是
1: 这
11: 样子，
1: 样
11: 对、
1: 哦，
11: 嗯，对，白菊的话是入药点的。
1: 啊、哦，就是药食同源的。
11: 药食同源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两个应该也是药食同源吧。
11: 对，它这个味有点甘苦，它这个是比较回甘，比较香、
1: 哦、
11: 香甜，对，是这样子的、
1: 哦。口感不一样。
11: 哎，对，口感不一样。
1: 嗯。
11: 我们平时的时候不仅茶饮，还可以包饺子馅，包馒头。
1: 啊、哦，你说那、
11: 对
1: 那个是干的还可以包吗？
11: 对，干的你用茶先
1: 泡
11: 一下
1: 之后，
11: 然后不是有鲜的了吗？
1: 啊、哦、啊、哦。
11: 可以放点汤里边。煲汤，煲饺子馅、
1: 哦、
11: 煲那个叫我们叫菊花馅水饺、
1: 哦、
11: 菊花萝卜丝饼、
1: 哦、这个
11: 您
1: 要是不说的话我们作为局外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开发。
11: 对，而且每一年还有很多的菊花碎末、
1: 嗯、
11: 像菊花的花瓣、
1: 嗯、
11: 我们都是人工一点点分拣出来的、嗯、菊花的这个碎花朵呢是装枕头可以，比如说有失眠的呀，
1: 哦，促进睡眠的、
11: 哎、睡眠的效果特别好，
1: 哦、
11: 嗯，是这样子。
1: 我们只知道艾草能够促进消眠，
11: 菊花本身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啊、哦，
11: 这样是
1: 这样、
11: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一朵一朵这个菊花呀、啊，都是靠我们那个工人
11: 一朵一枝一枝的
1: 摘下来的，
11: 是的，
1: 啊、
11: 嗯，所以它到采摘的时候。
1: 就需要这么多
11: 工
1: 人，工
11: 人要1-2000个人，这是这样的、
1: 哦。那他们这些菊花，比如不同的菊花，在管理方面，
11: 基本上都是一样，菊花的习性是一样的。
1: 啊、嗯，一样的。
11: 对，菊花呢，它是一个最怕水的。
1: 啊、哦，最怕水。
11: 对，它的根部一水一泡，它就容易这个就长不了了，知道吗？
1: 那对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叫排水的系统要做
11: 好，排水一定要好，而且土质要求也比较高。
1: 嗯嗯。
11: 透风、透光。
1: 嗯。
11: 土质疏松等等、
1: 嗯，
11: 还有一个这个土的这个营养的养分，
1: 嗯、
11: 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旱，就是这样子、
1: 哦。你们当地的土壤是属于疏松型的吗？
11: 对。
1: 那就挺好的。
11: 对，像
1: 特别适合种花生，
11: 对，
1: 特别好拔。
11: 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选址的在垓下古战场的这个500亩的菊花园、
1: 嗯，
11: 它那个土质的是沙质土壤，中性沙质土壤，
1: 嗯、
11: 而且四面环护城河。
1: 哦，
11: 对，
1: 那是很好。
11: 就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好，适配于菊花的生长。
1: 嗯、
11: 而且这个菊花当中，因为我们考量了很多市场嘛，
1: 嗯，
11: 对，就是它的这个富硒含量、矿物质要比市面很多菊花要高6-7倍。
1: 富什么？
11: 富硒。
1: 硒也是一种金属元素，
11: 哎、对，就是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
1: 啊，
11: 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硒、
1: 哦、
11: 是对骨骼啊，
1: 哦，就相当于这个就钙一样的、
11: 哎，对，是很非常好的，它比同类的要高啊。嗯
1: 哦，
11: 所以平时如果我们上火的话、
1: 嗯、
11: 熬夜的话、
1: 嗯、
11: 比如说便秘的话等等、
1: 嗯、
11: 喝一些菊花去，我跟你说泡你就连续喝3次就基本上能够改善、
1: 嗯、
11: 非常好、
1: 哦、
11: 哎，对，
1: 这是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作用。
11: 对，作用，对、
1: 啊、
11: 我们现在在药房里呀、
1: 嗯、
11: 像这个特产店呀、
1: 嗯、
11: 我们都有、
1: 哦、
11: 嗯，对，
1: 所以您刚才聊到这个话题，我就想问了一下，那这像最近几年，像这种菊花类的这个饮品，
11: 嗯，
1: 在市场上的表现、行情上面，是不是还算比较受欢迎？
11: 对，目前我们这个产品也就基本上是我们获得了很多金奖，
1: 荣誉
11: ，对，而且我们是当地的特色伴手礼，固镇县特色伴手礼，贡市特色伴手礼，
1: 嗯，
11: 也获得过安徽省的，就是农博旅的是这样的一些金奖，对，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在品质上面把控，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也深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他们认可，因为作为 当地的伴手礼，特色伴手礼是送给，是一张名片送给，送出去的，是这样子。
1: 是的，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些菊花采摘这个时期把握，一般情况下需要等到它就完全盛开的时候，是吧？
11: 一定要是开。

0: 不会采摘了啊。
1: 刚才讲的是哪一种白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亩地能够产
0: 一千公斤？对对对。
1: 然后呢，是10:1的这个鲜花烘成干花的这个比例。
0: 对，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如果是在你们加工过之后，它的亩产量、亩产值效益。
0: 3万斤，3到4万斤的干花。
1: 亩产值吗？
0: 哎，对，就一亩，不是亩产值，
1: 就
0: 是总全年的，全年的3到4万斤的这种干花这样的话呢，就是
1: 我们你们这个卖的话，比如说你们这个干花多少钱一斤？
0: 我们现在就是干花呢，就是有
1: 一百二，
0: 因为头采花要稍微贵一些，对。
1: 它是因为头采的确口感不一样嘛，或者说营养不一样。
0: 头采的花很大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你刚刚说了吗？就是我们在最忙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对，我们最忙的时候是1-2000人要上去采摘，就集中抢头花。也就是头10天的花，最大开的最大，那几百亩。对，然后后面的话呢，因为头采过以后了呢，还有一个一次开花的这个过程。第二次再采的话呢，花相对小一些。
1: 小一些啊。
0: 对，
1: 因为它整个花这个绽放以及这个形成的这个阶段估计也短一些。
0: 对，短一些。
1: 所以它
0: 的
1: 这个营养方面可能就跟头长花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区别大。
0: 就是有，所以我们有8公分的花，7公分的花，6公分的花，
1: 就它的这个盛开过之后的这个直径是吧？
0: 直径的，对。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做最专业的。当然了，这不同的直径的花，根据大小，我们也是不同的价格。
1: 就是分类的。
0: 分类分级的
1: 。
0: 对，让消费者消费的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啊。
1: 那平时的这个管护方面，比如从3月份开始这个育苗是吗？
0: 是的，育苗。4月份就开始扦插了，就是育苗过以后，就像栽我们小时候栽秧一样。栽了很多秧，很稠很稠的，这叫育苗。育过苗以后了呢，再过个1个月左右呢，苗逐渐长大。
1: 再移到大田里面。
0: 还得再移到大田里，它一定要分开株距、行距，保持它的这个通风性，
1: 通风透光，
0: 透光性，对，然后这样它能长得更茁壮，对。
1: 那个菊花本身在这个病虫发生情况方面怎么样呢？或者它自己的抗病虫能力怎么样呢？
0: 我们一般的这个是我们一个专业管理技术了，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哈，种植菊花的时候走过弯路，也会生虫，尤其是旱的时候，就是很干了，
1: 特别干的时候
0: 。菊花特别容易长小虫，我们一泡出来一层小虫啊。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我曾经就买过菊花，看着外形很好。
0: 其实一层小虫是好事情，是没打农药的。
1: 没打农药的。
0: 对，我一闷一开始也是的，一层农药，后一层那个是
1: 小虫，
0: 对，不打农药的，一层小虫子。但后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田间灌溉，保持充分的水分，湿度，是减少病虫害最关键的。对，
1: 就干生虫湿生病，我记得
0: 对，是的，对的，干生虫湿生病。对，这个温度一定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对，就是不能够太潮湿。所以我们就田里呢装了灌溉系统，对，就是喷洒型的灌溉系统，
1: 喷淋系统那种，
0: 喷淋系统对，
1: 就比较均匀的，
0: 对，很均匀的洒落。
1: 那您这个田是特别高标准，
0: 对，高标准农田了，是的。
1: 所以这样咱们才能够保证品质。
0: 对，第一个我们保证是纯绿色的，
1: 让你们认定了吗？
0: 我们有绿色，对，是的，
1: 有绿色食品认证了。
0: 对的，是的，
1: 其实市场上很认这个东西。
0: 对，必须的，因为这样子对老百姓呢也是一个，人家我们做农业的就要。是不是一夜暴富的？我们是要稳扎稳打做品质的。没有好的品质，老百姓不会认可你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印象当中哈，你看您刚才说了，你们做这个菊花这个产业有8年时间了哈。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这个8年时间当中，应该有个1-2年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对，我们那时候出现什么呢？因为产量下来过以后呢。我们销售带不起来，因为
1: 跟大环境也有关系。我记得有一年这个菊花行情特别不好。
0: 对，是的，其实金丝黄菊，我们早些年来是，献给就是比较尊贵的，你看黄菊嘛，对不对？皇家饮品，非常漂亮珍贵。后来我们慢慢的被市场上打了价格竞争以后了呢，就是整个菊花的价格。

0: 也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年，可能是在销售方面呢，我们就是有销售，有供应商直接来，就是订货的。后来呢，因为市场行情下滑了以后了呢，他们也存在滞销问题，所以也我们销售有
1: 滞销。因为那个是整个大环境呢，它是一个链条，都受影响。
0: 对对对，这两年还行，这两年主要是我们线下加线上共同做起来了。
1: 哦，就打开市场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线上的话，私域平台、公域平台，我们
1: 都在发力了。
0: 哎，对、线下的话，其实也团购啊，还有工会系统，包括我们的这个门店，还有我们代理商，等等。这样的话就是
1: 形成合力了啊，
0: 合力了，对。
1: 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
0: 好，
1: 我们稍后时间再见啊。
0: 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特别板块创富好青年的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晚间的创业青年嘉宾呢，是来自安徽蚌埠固镇的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刚刚杜总已经介绍了他在蚌埠固镇从事这个特色菊花茶种植这个项目呢已经有8年多这个时间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杜总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好吧。杜总好。
11: 听众朋友好，赵老师好。
10: 这个做农业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这个农业啊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
11: 对，
10: 投资也比较大，
11: 对，是的，
10: 风险也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哈。
11: 对，
10: 就是这个您刚开始做这个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难的难题，比较重大的这个难题，然后呢你们又是怎么样这个咬紧牙关克服下去坚持下来的？
1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难题就是种植技术的落地和市场未知。一开始试种呢，本地农户没有大规模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就是饮用菊的种植经验。包括土壤改良呀，包括育苗管护等等都没有，都是要一点点的去探索琢磨的。尤其是遇到过病害的长势不好的情况。

0: 况下，投入下去却看不到产出了，就是压力很大。尤其是因为农产品啊，它是慢产业，它不急不来的。
1: 对，
0: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断的去请外面的专家，我们自己也要自身的去学习，反复做实验田，就是先小面积种一二亩，就是先种一二亩，扦插一二亩，看看是什么情况，慢慢的再一点带面的去试种大规模的，是这样子，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做实验。一方面呢，心里面始终憋着一股劲，就是你要是做，你不能放弃，既然想做，就要把它做下来，做好。就是要让老百姓能看到，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够带动他们增收，能够给他们带来就业，就是这份责任感，这份使命也支撑我们，就是走到现在，就是熬过来了，就是再难的技术攻关，再难的问题，我们就是慢慢的学习探索，这样子，
1: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
0: 一步一个脚印，行稳致远，对。
1: 好，这个视频号上彭旭这个朋友问，金丝黄菊多少钱一斤啊？你指的是不是柑橘花？柑橘花呀，不是。刚刚我们这个杜总已经说了啊，多少钱一斤？大概
0: 就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
1: 卖向市场的这个价格，
0: 是的，是的，
1: 100到120一斤。
0: 嗯，
1: 好，
0: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赵老师，
1: 可以联系，可以私信我们，我会把那个电话告诉您啊。
0: 好，
1: 啊，这个啊，干的就跟咱们说了，就是100到120一斤左右啊，
0: 而且确保质量非常好，
1: 质量
0: 对。
1: 那现在比如说你们带过来，就是是不是等于是去年的？
0: 对，我们菊花是每年10月份采摘，采摘过以后了，因为忙季节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去销售的。采摘过以后了，我们要分存了。分存过以后，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2月份才流向市场进行销售。哎，对，这个是去年的花。
1: 去年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有保质期吗？
0: 18个月。
1: 18个月。
0: 嗯，对。
1: 一般情况都能够在保质期内。
0: 对，都保质必须的啊。保质期就我们不可能大厂品质不会在保质期之外的，我们再去流向市场。必须让老百姓能够对得起老百姓。我们是做农业，就是良心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喝的东西。
1: 对。那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菊花的一个种植基地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带动当地的这个农民就业。那么有没有带动一些朋友也从事这个东西规模种植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周边啊，看杜总你们这个公司做出来了，然后形成一定的这个市场了啊，我觉得我是一个也想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我想傍您这棵大树，也想做这个产业
0: 啊，
1: 有没有这样的呢？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合作形式呢？
0: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基地采用了就是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种模式带动了就是当地的这个百姓的就业脱贫也尤其是如果有返乡的这个创业青年想回来创业的我们也给他手拉手大手拉小手一起就是发展乡村文旅这块农文旅结合发展基地种植采摘加工包括花海的运维啊各个岗位我们都需要吸纳很多的这个用工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包括周边的村民啊就是留守妇女脱贫户都能来这边上班
1: 都可以
0: 尤其是农忙的季节我们的用工需求量就特别大有时候都招不到都是找什么这样子
1: 的
0: 很远的地方来帮忙干活的是这样
1: 就是你当地留守的人员
0: 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了所以呢平时呢加工厂我们日常呢不是在采摘期间的平时加工厂我们还有分拣因为日常我们有全国各地的发货呀也要保证我们工人有要工作的要分拣包装对要保证确保品质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人所以如果有返乡创业青年有志青年我们是最好的如果有好的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是主要生产菊花茶的源头工厂有好

0: 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产品可以附加在我们一起去的，我们更好的融合，扩大的去，就是一起往前，就是更好的多元化的去发展，是这样最好，我们欢迎的啊。
1: 就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你们这个基地呢是在这个垓下这个景区啊，也是目前是4A级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景区啊。
0: 对。
1: 就是当初你这个基地选址的时候，是不是就考虑到要进行这个农文旅融合，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呢？
0: 对，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固镇濠城垓下，我们誉为有楚汉相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爱情之地叫《霸王别姬》的，对吧？经典传说嘛，对，它有千年的这个历史底蕴在里边，对，这块，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当地配套的，已经完成了这个垓下的博物馆呀。垓下的这个国防教育基地，目前的这个垓下哈，它已经从沉睡中的垓下焕发生机了，因为这个菊花产业，它这个一带动哈，它整个周边激活了当地的餐饮呀、文旅呀，包括一些其他的农事，包括一些特色的，比如说濠城的小豆饼啊。对不对？绿豆皮啊，等等，全部这个
1: 都激活
0: 都去
1: 了，
0: 激活了，都变成了是老百姓在家里就踏豆饼的就可以卖了，而且他们都是每一年的10月份，持续1个月都开展什么呢？菊花文化节，还有虞美人花节，后来又种了好多高粱，还有很多的农作物，就是整个就渲染的那个农。叫乡村那个农田气息啊，非常非常唯美的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每年的10月底，可以到垓下去走一走，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垓下的乡土风情，正好顺便呢采采菊花茶，去品尝品尝的这个菊花，那特别美，就是现在基本上垓下特别漂亮
1: 您
0: 啊。
1: 这么说，我就特别想去
0: 啊，
1: 了。
0: 对对对，特别好看啊！对，它基本上是从几月份哈？我们从4月份扦插育苗的时候，扦插的时候，4月份的5月份的是粉黛乱子草就开了，
1: 还有叫什么粉
0: 粉
1: 黛、
0: 黛乱子草，
1: 乱子草，
0: 哎呀，那是粉红色的一片哦，
1: 这个也是你们基地种的
0: 那是
1: 吗？
0: 我们基地种的，整个围绕垓下就是红彤彤的那个是作为，就是网红打卡地了现在，然后粉黛乱子草结束过以后了。紧接着就是红高粱了，
1: 红高粱
0: 那红高粱对不对？你看大红高粱，
1: 大红
0: 对
1: 高粱
0: 对
1: 高高挂的
0: 对，
1: 那
0: 高
1: 个，
0: 高挂的那个场景，好多游客去打卡。还有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菊花了，又持续1、2个月的花期，就是4、5月份一直到年底都有花的，叫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每一年的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航拍大队的，对不对？航拍协会，就是还有一些音乐家协会，他们都到田间去采风创作，寻找灵感。
1: 那你们那边现在这个交通怎么样呢？
0: 交
1: 比如
0: 通
1: 说
0: 好，
1: 接待能力怎么
0: 接
1: 样
0: 待
1: 呢？
0: 能力也很好。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提前要跟我们对接联系，比如说至少提，又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你提前1个星期。然后安排好观光车、酒店住宿，你垓下军事基地就是为了军事基地，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游客呀，包括研学呀，做好准备的。
1: 像这个4A级景区，它应该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在运营吧？
0: 政府运营，
1: 政
0: 对，
1: 府运营的，
0: 是的，我们就在景区里，
1: 你们就在景区里
0: 对，
1: 面，
0: 菊花花开就在景区里，
1: 就
0: 好
1: 是
0: 漂亮。
1: 互相增色，
0: 哎，对，互添风采，
1: 讲得非常好，刚刚彭旭彭总也是说，杜总说的，我也真想去玩一玩了，
0: 要去的，要去的，每年10月底要去一下啊，提前联系哦。
1: 那您这个，比如说，到咱们菊花采收，以后，年底到第二年3月份之间，这3个月是干什么呢？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所有的。就要根据今年的花，因为我们所有的采摘的花烘干过以后哈，它是通货，通货以后了，我们就要分拣，就是同等花也还是要分拣
1: 这个
0: 的，
1: 时候，但就是工厂里面忙的，
0: 工厂里要忙碌了。原来是从 辗转在田里。

0: 现在变成工厂里面忙碌了，
1: 嗯，
0: 要一个一个一朵一朵的去分拣，
1: 嗯，
0: 把最好的花包装礼盒，
1: 嗯
0: 对，然后分批次的，还有 PVC 的装，还有罐装等等，是这样听装，不同的规格是这样子。
1: 就所以，嗯，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咱们，比如说，通过你们这个企业带动，咱
0: 对，
1: 们
0: 是的，
1: 那个当地农民这个就业，才有一部分人可能比较稳定，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现在，比如说这个工人这块大概有多少？就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0: 工厂里面的话，我们目前哈就是不是没有采摘季节，50-60个人，
1: 哦，也不少了
0: 不
1: 啊，
0: 不少了，临时
1: 嗯，
0: 工
1: 临时工啊，
0: 对，
1: 然后你们做这个创业项目，除了这个一些普通的这个采摘工、包装工啊，之外，就是比如说运营管理人员多不多？
0: 我们运营的管理的话，3-5个人，
1: 三五个人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那够忙的时候够用吗？
0: 够运营的话呢，基本上就够用了。
1: 够用
0: 但是只
1: 啊，
0: 就是采摘的话，和工厂里的相对来讲，用工需求量大。
1: 要量大一些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整个的销售渠道趋于平稳了。我们拓展的话，也在不断的拓展。
1: 好，杜总，这么多年来哈，有没有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那一个瞬间，哎，让您觉得这个所有的辛苦和努力和付出啊，都是值得的，然后更加坚定了您做这个菊花产业。
0: 我跟你说哈，讲到这个事情，确实我也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固镇人，也是农民的孩子，我父亲是老师。我特别孝顺，我每一次在城里，你看我现在工作什么的，基本上也都在，你看住的商品房，尽管我住在商品房，但我心里还是很向往在农村那
1: 小院
0: 个
1: 儿，
0: 小院，我特别喜，因为我在农村长，有农村孩子的情怀，农村农民的孩子，我就也就是小时候在赤膊脚，我特别向往那种，所以有时候在大城市里工作累了时候啊。
1: 就想回农村休
0: 我
1: 息
0: 就
1: 休
0: 想
1: 息，
0: 回农村，回农村我是干嘛的哈？回过只要从农村回来一趟，我那股创业的劲啊，那股期待，那种对未来的期许，那
1: 就
0: 种
1: 又回
0: 自
1: 来了，
0: 信
1: 是
0: 又
1: 吧？
0: 回来了。对，我特别就是每一次回农村，又再次燃烧了我创业，包括我工作的这种热情激情。对，但是印象最深的哈，刚刚您赵老师您说的，就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大娘大爷们在田里采摘，因为都是老家人嘛，对不对？雇他们，他们就讲杜总啊，我要去找工作，你看我
1: 看
0: 妈
1: 我
0: 妈
1: 能
0: 行
1: 干
0: 不行
1: 啥
0: 啊，我
1: 啊？
0: 这个行不行啊？对对，一家都是拖口带卷的都来采摘，然后采摘过以后了呢，他们拿到锁票子的时候，锁钱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发给工资了，这个就是而且是他们劳动所得，他们点钱的那时候，都
1: 他们的
0: 开
1: 那种满足
0: 那种
1: 感，
0: 满足感。那种喜悦你是没有办法用说，所以所有的你的累啊，所有的田，你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农民真的好辛苦，
1: 是
0: 他
1: 的，
0: 们虽然讲不足，就是不用外出打工挣钱，但是他们天天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一朵一朵的采，有时候采好几个小时，而且采过以后了，还要把它搬到车子上，运到厂里去。这道工序才算完成，对，
1: 这对于咱们这个菊花产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所以呢，就是创业，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比较难忘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家乡人、父老乡亲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在此当中呢乐此不疲，开开心心的去为我工作，还挺开心的，就是
1: 就是这种，通过咱们这些父老乡亲，然后他们的这个收获，再反射到我们内心这种，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一种丰盈，是我们自己，靠这个经济收入，所带来的这个喜悦
0: 有
1: 是
0: 时
1: 不
0: 候
1: 能
0: 我
1: 够比
0: 们
1: 的哈。
0: 会干活累的时候，我们也会， 我说今天晚上辛苦大家再加一回班，他们说只要杜总讲了，我就提前给他们买好饭呀，买好加班的，你们想吃什么都记得。然后有时候他们一生病了，家里边有人生病了，我们就要提前去慰问人家。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与职工这种互动哈，心与心的相比，我就觉得，这是就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我就融入到他们当中了，这种感觉很好。
1: 就是给大家一种首先就是内心上面的一种温暖。
0: 所以有时候讲你种菊花你不累吗？尤其是。到在采摘的时候，我们在田间里也协调工人干，都晒得像猫猴子一样，脸色都黑得很。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心是很开心的。
1: 对。
0: 对。
1: 好，刚刚也提到咱们这个固镇的它的这个土壤啊，气候条件其实是比较适合种植这个这种菊花的，对吧？哈。
0: 对，是的。
1: 然后你们现在也是也培育了一些优质的这个菊花品种，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1: 这几个品种是你们外面引进，然后在你们当地这个适应种植的是吧？
0: 对的，就是金丝黄菊、大黄菊、白菊，还有一些观赏菊，就是适配我们当地的土壤。对。
1: 好，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了解，就是说，我如果说想做这个特色经济作物的这个种植，但是我害怕，不懂技术。就是你们这个基地目前在采用统一的技术指导模式，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个菊花种植这个育苗呀或者田间管护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
0: 首先我们做农业哈，刚刚也说了急不来，它是靠天收的。不，重点呢在这个菊花之种植当中呢，我分享一下，它就是育苗优先选择健壮无害的这个母苗来扦插。
1: 对，
0: 我们一定要在把控好温度湿度培育壮苗。我们一开始种植的时候是买的苗子，我们不会育苗。
1: 这样成本高。
0: 就像我们种稻的时候呀，上一位嘉宾分享的种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买稻种，后来自己家的稻种好了，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家的稻种了，对不对？菊花育苗也是一开始全部买的这个大通货的苗子，但是这个苗子有瘦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苗子，但是我们就在种一两年以后了呢，我们自己知道了，把最好的苗子，长势最好的，花开的最大的苗子，都提前在即将采摘12月底采摘完。快采摘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前就拔出来了，先育好，育好苗，作为明年3月份开始要育苗的这个种苗了。对，就是说育苗非常关键。这个育苗一定要选择，就是好苗子，就是要怎么样选择好苗子，要把控温度湿度，培养壮苗。弱苗坚决不能用，长出来也不是好。
1: 对，它长不大。
0: 对，长不大。
1: 长不健壮。
0: 还有在移栽的过程当中要控制好行间的行距和株距，保证它的通风透光性。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田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个核心要点，就第一呢要做好排水。因为雨后的田间容易积水，菊花最怕的就是被水涝。对，涝。它根子一旦在涝了一天以后了，基本上存活率就很小，它就是变成残苗了，以后开出来的花也不好。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好排水。第二就是怎么呢，就是做好什么呢，田间的除草，因为它是田间作物，难免会长草。草不能压过苗，要把草除干净。
1: 对。
0: 第三个呢，要做好田间的管理，喷灌。喷灌，有些比如说歪掉的苗子要及时扶正，被风刮倒的，对，然后要保证这个要准备开枝的时候要把它剪枝打岔，作为今后为开花做好铺垫，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就像我们所有的园林一样，它这个长得太大了，太肥壮了，它这个长得就不长不高了，就瘫掉了。是的。所以这几点要做很关键的，我和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对。
1: 好。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小农户，如果说他听了这个杜总的这个介绍之后，他觉得他也想尝试种植一些观赏菊和这个饮用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一些入门的一些建议？
0: 首先散户千万千万不能一开始大规模种植。建议呢，先种，像我们一样，先小部
1: 小
0: 分
1: 面积
0: 种
1: 试种。
0: 一两亩小面积，哪怕几分地，小面积种，摸清了你的这个土地的气候、土壤习性，优先呢对接本地城，就是讲，对接我们像成熟有规模种植经验的基地，引进靠谱的种苗，种苗很重要，不要贪图便宜买那种便宜的苗
1: 子，要从正规渠道、正规
0: 哎，
1: 公
0: 对对
1: 司
0: 对，
1: 来
0: 还要学习我们的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重点呢就是防积水、防害。提前呢，要种之前要提前做好销售的渠道的管控，你不要种出来发愁卖不出去，
1: 对，
0: 你到时候也滞销了，也有风险的，
1: 是的，
0: 是这样
1: 好。
0: 子。
1: 那么，对于这个一些想返乡创业的这个青年朋友来说，结合您的这个亲身经历，给他们一些比较真诚的一些建议和经验分享，好吧？
0: 好嘞，好嘞，就是，
1: 现在大学生啊，比如说比较
0: 对。
1: 退伍军人呐、啊，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个同志，有的很多都想这个回乡创业。
0: 哎，对对，是的，回乡创业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就是农业呢是它慢产业，周期性风险性比较，周期性长，风险性高，要有长期吃苦的这个心理准备。你天天跟土地，老爷打交道的，对不对？你就是要对土地充满情怀，深深的热爱这份土
1: 发
0: 地。
1: 自内心的喜
0: 发
1: 欢
0: 自
1: 他。
0: 内心的喜欢他，他也一样会回报给你的。哎，对，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子，尤其是种地的。第二个就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在我们这个开播前，就是关注天气。对，天气就农民就靠天收的。
1: 是的。
0: 对对，我们就是关注天气。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先行。种嘛呢，不能种太大面积，小范围种一点实验田。看，不能光埋头种地不问销路。
1: 对。
0: 哎，对，要最后呢，要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良心的，不管做哪一个行业，种菊花、种其他农作物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也行，都要做以品质赢得口碑。对，要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你
1: 就
0: 才有市场，
1: 良心产业。
0: 良心产业。对，真正用心做产品。真正用心做销售，不玩虚的，不跟老百姓就是，那个就是不要去冷老老百姓，要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去为就是
1: 受益，
0: 受益。哎，对，你只要为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一定是也死心塌地的
1: 去跟你
0: 去
1: 干，
0: 跟你干的，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子的。
1: 这个
0: 哎，
1: 讲
0: 对，
1: 得非常实在哈，最后呢，杜总也再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是在蚌埠市固镇县啊，哪里啊？
0: 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年的10月30号，就10月底，垓下的这个500亩的金丝黄菊啊，黄金就是遍地黄金甲，10里之外都能闻到花香，你知道吗？走进那个杯子里，那个花香扑鼻，特别好，而且现在的整个景区也特别美。打卡地包括旅游接待、餐饮住宿
1: 都已经
0: 都
1: 很
0: 特
1: 成
0: 别
1: 熟
0: 齐
1: 了
0: 全，很成熟了。
1: 欢迎大家在尤其是金秋十月以后
0: 来
1: 去
0: 固
1: 感
0: 镇
1: 受。
0: 濠城垓下赏菊。
1: 好，感谢杜总的分享，谢谢您。好，再见，杜总。
0: 好，谢谢，好，
1: 再
0: 感
1: 见。
0: 谢赵老师。
1: 好，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21:00。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9: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0: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7: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到啊，这个肝炎为什么要分甲乙丙丁戊。名座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盖灿盖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打破腰酸背痛的伪装，警惕多发性骨髓瘤的误诊。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说到肝炎啊，这个肝炎的诱因很多了，像病毒的侵袭、长期的饮酒、药物的损伤等等啊，都可以损伤到我们的肝细胞，分别引发到病毒性的肝炎、酒精性的肝炎、药物中毒性的肝炎等等。那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乙肝呢，其实就是属于病毒性的肝炎。其实除了乙肝之外，还有像甲肝、丙肝、丁肝、戊肝。那在我们国家，乙肝和丙肝这个是诱发肝硬化和肝癌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们听到的这个肝炎当中最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种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全球约3亿多人是携带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而我们说到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种类呢，则在卫生条件薄弱的地区或者是特定时节出现小范围的流行。所以特别在我们安徽，我知道有一些地区可能还会集中有一些历史原因，像一些肝病肝种肝炎这个病种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它。那么既然都是这个病毒性的肝炎，为什么还要分这么多的派系答案在于呢，它们分别是由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五种不同的肝炎病毒感染所致，所以叫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肝炎的病种。所以呢，科学家是按照发现的顺序依次命名的。那么这五种肝炎的病毒的基因结构不同，但是都是以损害肝脏为首要的目标。而肝脏大家知道作为咱们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后续的你的健康一定会有很大的危害那分为3类，我们来说说。第一类是病从口入的急性子，这个甲型和戊型的肝炎病毒主要就是通过粪口传播，被污染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水这个是主要的传播载体了。那病毒经过口腔进入到肠道之后，就会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身体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到达到肝脏，然后侵入到肝细胞内，大量的去复制。所以这个呢，如果出现的话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到全身的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肝区隐痛的症状。典型的特征就是小便发黄如浓茶，皮肤和眼白发黄有的时候去看那个肝病的时候，医生要看看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那免疫系统清除病毒之后是可以痊愈的，还能形成终身的免疫，基本上不会转为慢性的肝炎。那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暗度陈仓的潜伏派这一类比较狡猾了，就乙肝和丙型肝炎呢它病毒是通过像血液、母婴还有性接触途径的传播，通过血液系统它是悄悄的就是侵入到你的这个肝脏当中，它的隐蔽性是极强的。可能有人他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他又不体检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他还不清楚然后呢这个 对于人来说啊，就是人体免疫系统是难以彻底清除这种潜伏的病毒的，感染极易，而且它是转为慢性啊，那也是乙肝就是为什么难以根治的一个原因，就有一些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乙肝啊，然后呢出现了这个后面的一些治疗的问题也会很大啊，这个也都是有的。像丙肝病毒呢，则一发生基因变异就不断的它去伪装自身，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所以超80%的感染者呢会发展成为就是慢性的感染啊，所以这个治疗也会比较慢，就长期啊，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但是长期下来会让你的肝脏就处于一个反复的炎症的损伤和修复的状态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日积月累呢就会诱发像这个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那最终就会增加肝癌发病的这个风险。为什么我们很就是要阻断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暗度陈仓的潜伏派，就他们产生的后果往往如果你不去管它是比较严重的。第三类是仗势欺人的寄生者，就是丁型肝炎病毒，是特殊的一种缺陷型病毒，它的自身结构其实是不完整的，没有办法合成关键的外壳蛋白，所以不能够独立完成复制和感染，它是必须依附乙肝病毒的生存，然后借助到乙肝病毒的表面蛋白然后作为自身的外壳才能完成它的一个增殖的传播。所以呢丁肝啊，就是这种病毒，它仅能感染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如果你是乙肝，那有可能会传染我们说的这个丁肝，但如果你不是乙肝的话，你一定传染不了，一定不会携带或者它和乙肝病毒就同时造成合并感染，所以丁肝病毒的叠加入侵会大幅的加重就是肝脏的损伤，会加速肝脏病变的进程。所以在这一点当中，可能很多人很少听到丁肝，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我们要及时的马上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那么在应对上我们怎么做呢？甲肝和戊肝是以对症治疗，就卧床休息保肝调理为主有的时候中西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的方法或者说效果可能会更好，多数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这个预防方面呢，除了做到饭前便后洗手，不使用这种生食生水之外呢，还可以接种相关的疫苗打接种疫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建立一个主动的免疫屏障。那慢性乙肝呢，目前是还没有根治的一个药物的，所以需要长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以稳定肝功能为主。不过呢，现在已经有新药在国外获批了有望实现功能性的治愈。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尽早的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然后呢，会能有效的预防到感染。丙肝呢，暂时是没有这个有效的疫苗的，但是目前已经能够实现的是什么？就是临床治愈确诊之后规范用药就可以了。丁肝无针对性的疫苗和特效的治疗手段，由于是依附乙肝病毒才能够感染人体，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的预防的核心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切断寄生和传播的基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花了一个时间去讲的一方面也是希望都能够引起重视。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盖灿盖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破腰酸背痛的一个伪装，警惕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误诊。好，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盖主任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我们血液科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临床的诊断的问题。所以也非常感谢能够受到邀请来到线上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
0: 嗯，好，那我们盖主任因为在我们的一线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经验，那很多听众其实一听到这个骨髓瘤这三个字我们开门见山就是说往往会和骨癌或者是绝症联系在一起。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就是来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多发性骨髓瘤跟骨癌呢，它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有根本的不同。 骨癌中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叫骨肉瘤或者软骨肉瘤，当然也有从其他部位转移来的肿瘤，那么就是骨转移癌。那么其实多发性骨髓瘤呢，虽然它带着一个瘤，但是它主要是来自于我们骨髓中浆细胞的肿瘤，是属于一个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浆细胞

0: 本身呢，它是我们人体内正常的免疫细胞，可以分泌多种的抗体，抵抗外界的一个致病微生物，保护人体。但是呢，如果浆细胞出现了恶变，那么它就会分泌出大量的单一的克隆性的免疫球蛋白，我们就称之为 M 蛋白。这些免疫球蛋白呢，不仅丧失了保护的功能，还会对人体造成损伤，出现多器官功能的障碍。骨髓瘤本身呢，它的细胞呢也会在骨髓内不断的增殖，占用了我们正常造血的空间，使得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的生成呢受到影响。那么病人呢就容易出现贫血、感染以及出血的症状。所以呢，骨髓瘤呢，我们通常说它有四大症状，就是高钙血症、肾功能损害、贫血和骨病。这也是我们特别今天想跟大家共同交流和学习的。
1: 嗯，那它和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我们在这个发病的机制上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白血病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1: 是。
0: 其实白血病呢，它是起源于我们的原始的造血细胞，在干组细胞的阶段呢，获得突变累积而形成一个白血病干细胞，最后面呢就会逐步发展为白血病。而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成熟的 B 细胞在向浆细胞分化过程中发生了一种恶性的转化。我们呢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就是白血病细胞呢，由于它的病变呢主要来自造血过程中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呢白血病细胞是一种比较幼稚原始的细胞，它并不具备正常成熟的白细胞的功能。而且呢这种肿瘤细胞的它都有一个不断增殖和浸润的特点，所以白血病细胞大量增殖以后呢会对身体造成较大的伤害。那么病情呢进展得快，而且呢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骨髓瘤细胞的话，那由于在它呢病变是处在一个细胞分化的一个中末期的阶段，所以呢肿瘤细胞仍然保留了正常浆细胞的一个部分的功能，比如说一些抗体分泌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疾病进展呢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呢也会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称之为是一种惰性的肿瘤，就是因为它进展比较缓慢，对身体的伤害呢就是也是一个静悄悄的。
1: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进程是很慢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说为什么盖主任要做这期节目的初衷，
0: 对，
1: 希望能够在这个缓慢的进程当中我们抓住这一线的希望，能够早期的去治疗甚至是治愈啊，达到临床的治愈。那这个病在目前我国的发病率高吗？有人说它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是不是这样的？
0: 多发性骨髓瘤啊，其实它确实是一个中老年人容易得的病。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多发性骨髓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呢近年来一直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大概现在呢是每10万人中有 0.8 到 1.03 个人啊会发病。那么在血液系统肿瘤中的话，它的发病率仅次于恶性淋巴瘤，而且呢它的发病率是高于白血病的，是我们血液科中第二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在男性中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发病率也是逐渐升高的。主要影响呢可以说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当然年轻人也是有的，只是发病率没有那么高。那么在临床上我们也接触到一些80-90岁的老年人最终在我们科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它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可以说这种疾病呢特别喜欢老年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呢也是希望更加重视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疾病的筛查，每年呢定期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体检中有一些常规的检查其实是能够发现骨髓瘤的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血常规中的血红蛋白的含量、肝功能中的球蛋白的高低，以及尿常规中尿蛋白它的阳性和阴性，都是我们能够提前发现骨髓瘤的一些前哨的一个标记物。所以健康体检也是我们发现骨髓瘤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体检的这样的一个常识的朋友，每年做到这种基本的体检的话，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是不是这样理解？
0: 关键是你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
1: 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那我作为体检，比如说这些数值有的超标了，我作为这个体检中心的医院，他会不会也会及时的通知给我们这些？
0: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话，这是我们医院的体检中心的话，如果发现一些异常的指标，因为我们前期。

0: 是做一种慢性病来管理啊，就是这种说法正不正确？
1: 在国际上来说的话，目前多发性骨髓瘤呢仍然是被认为不可治愈的一种肿瘤，但是呢，因为它的治疗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啊，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技术都已经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常优势的一个效果，所以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期现在已经大大的延长了，部分的患者已经能够获得10年以上的生存。我看到了一个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们最长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已经生存了40年以上。
0: 哦，
1: 对，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0: 嗯，
1: 那么。在疾病的早期，如果能够早期的识别、准确的分型、进行一个恰当的分期以及规范的治疗，其实骨髓瘤患者是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的。而且呢，由于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呢需要长期维持性治疗的一种疾病吧，所以在整个的疾病的过程中的一个医学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现在也就是参考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来对骨髓瘤病人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和随访，特别是定期的一个进行一个复查，相关的一些化验指标来评估患者的疾病状态。
0: 嗯，
1: 那么是血液科医生比较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骨髓瘤来，它现在我们是把它当成一种慢性病来管理的，因为它的确实，疾病的生存期可以更久，而且，病人大多数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可以慢慢的认识到它，然后更好的管理它，这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心愿吧。
0: 嗯，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要恐惧它，
1: 对对对，
0: 啊，及时的去听医生的话，然后呢，该做什么，该吃什么药啊，我们来每天做到，然后呢，及时的去复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要提醒大家。那既然还是有一个问题，您也说到它是非常容易误诊的，那么在临床上，就是早期的患者最常跑错的是哪些科室呢？据我了解好像挺多，像这个什么骨科呀、康复科呀，还有肾内科呀，可能都会容易跑错，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骨髓瘤呢是一种惰性非常懒惰的肿瘤，那么它的这个伪装也是非常多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组研究的数据，那么也是有文献支持的。那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以及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呢，曾经在201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它汇总了2003年到2012年总共127例的多发性骨髓瘤的首发症状以及首诊科室的情况。那么在首诊科室的分析中发现啊，这些骨髓瘤的病人就诊骨科的是最多的，占到了29.92%，接近1/3的病人啊是就诊于骨科。嗯，它的诊断呢包括很多种种，包括胸腰椎的骨折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等等。那么肾内科就诊的病人占到了16.54%，出诊的时候也包括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肾病综合症、肾小球肾炎等等。那么就诊于血液科的只占到了14.17%。那么就在这14.17%的病人中，还有一些病人被误诊为贫血、出血性疾病以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那么心血管科的病人呢，就诊的占到了11.81%。那么可能会诊断为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源性晕厥、病态窦房结综合症、窦性心动过缓以及心脏神经症等等。那么消化内科占比呢也占到了11.02%，初步诊断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肝硬化、病毒性肝炎、急性胃肠炎、消化性溃疡、胃肠道肿瘤、胰腺炎甚至胆结石等等。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诊是内分泌科啊，比例不高，但是可能会被诊断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那么风湿免疫科也有一部分就诊可能会被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被诊断为肺部感染、椎动脉供血不足、前庭神经元的。所以呢，在这些总共127例的骨髓瘤患者中的话，一共有114例病人被诊断为了其他的疾病，那么误诊率达到了89.76%，所以这个误诊率确实是非常高。那么2016年又有一篇荟萃的分析，总共收集了62篇的文献报道，提出了误诊的患者达到了2110例，那么误诊的疾病种类达到了160种， 延误诊断的时间最短的是1周，最长的达长达10。

0: 10年，所以呢，误诊的患者的误诊，出诊患者的误诊率的话，达到了56.44%。那么主要误诊呢是10大类疾病，第一呢就是骨关节病，占到了32.23%，其他的血液病呢占到了11%，还有一部分病人被误诊为感染性疾病，及实体肿瘤、肾脏病、消化系统疾病和风湿系统疾病、心脏病等等。那么内，在这个误诊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骨髓瘤的误诊率确实是非常高的。直到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是提到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仍然误诊率可能在50%左右。那么，由于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一种可以发生于除儿童以外各个年龄段的一种肿瘤，所以在患者呢，就因为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患者可能会在内科、外科、全科啊，各个科室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所以呢，为了提高我们的误诊率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对加强，对临床上对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全面认识。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耐心的体格检查以及全面的辅助检查，综合临床思维，从现象认识本质，才能够防止我们误诊的发生。
1: 所以其实这个误诊率是相当
0: 非
1: 高的
0: 常高，
1: 啊，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那么当然，对于骨痛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为什么中老年人一旦出现这个腰背痛啊，不能简单的当成骨质疏松或者是劳损来治，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骨髓瘤引起的骨痛有一些特殊的规律吗？
0: 骨痛呢，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多发性骨髓瘤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骨病。那么有70%到80%的骨髓瘤患者，首发症状就是骨病的表现，主要呢表现为就是第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骨痛，其次呢包括骨质疏松症、骨关节损害、骨质破坏、骨骼变形或者骨性的隆起。有一部分病人还会出现一个脊髓的压迫，以及溶骨性的破坏或病理性骨折等等情况。那么，而且呢，有90%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疾病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个溶骨性的骨破坏。最常见的部位呢，就是颅骨和骨盆这些扁骨的部位。那么 X 线上会表现一种特殊的一种重实样的改变，那么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比较特征的改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接触过很多位因为骨痛反复辗转于骨科、康复理疗科、针灸科、疼痛科的一些病人。那么最长的一位病人的话，曾经在南京就诊啊，辗转了总共2年的时间，最后才确诊是多发性骨髓瘤。甚至呢，有一个病人的话是在做了骨科手术以后才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的。所以老年患者的话，如果发生骨痛，一定要关注其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发生了腰背部疼痛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完善一个，首先是 X 线检查啊，最经济简单；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做 CT 或者磁共振的一些检查。同时呢，我们建议患者进行一个血液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肝肾功能、血沉这些检查，非常基础啊，非常简单。那么，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啊，把这些结合起来，综合判断，而不要一味的把它当成劳损来进行一个治疗。特别呢，我们提醒各位听众啊，病友网友，就是说，如果您的骨痛是一个虽然经过了治疗，那么早期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病因在哪里，那么我们去治疗了。但是如果这个骨痛久治不愈，甚至呢出现在治疗的过程中进展，或者加重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骨痛？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疾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
1: 关于这个贫血啊，那也提到一些贫血门诊，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如果说一位老人平时身体挺好，突然查出这个贫血，而且怎么补他都补不上来，这个数值还是不好看啊，还是要警惕这个骨髓瘤吗？
0: 贫血呢，是我们血液科门诊最常遇到的病人的主诉。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补，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食补或者药补。那么所谓的食补药补，如果能够纠正的贫血，其实它主要呢还是指的是营养性贫血这一块儿。我们把造血原料补足了，那么贫血自然就纠正了。那么是这一块儿，但是贫血的病因呢，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么除了我们这种刚才提到的常见这种营养性贫血以外的话，还需要考虑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疾病、痔疮、肿瘤啊，还有一些妇科的病疾病等等的一些原因。那么贫血呢，它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最典型的一个 CRABBE 四大表现之一。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发生贫血的病因呢，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首先呢，就是骨髓正常造血受到抑制；第二呢，就是癌细胞会释放多种的细胞因子，导致炎症性贫血的发生；第三呢，就是骨髓瘤合并有肾损伤以后，促红素的生成不足等等，这些原因会共同造成我们骨髓瘤病人的贫血的表现。那么血常规上的话，骨髓瘤的贫血的表现呢，是一种正细胞正色素性的贫血，因为它没有营养缺乏的基础，所以呢，单纯的补充营养物质是无法纠正骨髓瘤的贫血的。那么骨髓瘤贫血的程度的话，也是跟我们的肿瘤负荷是明显相关的。那么肿瘤可以说肿瘤负荷越重，贫血是越重的。在治疗的过程中，肿瘤得到了控制以后，贫血也就自然的有所纠正了。所以呢，它是需要针对骨髓肿瘤治疗才能纠正的一种贫血。那么对于贫血，单纯一个贫血来说，我们是当然不能单纯以一个贫血来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我们还要结合是否有血沉的增快、球蛋白的升高、肾功能异常等情况来共同判断那么是否有患骨髓瘤的可能。那么最直接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那当然就是做骨髓穿刺了。
1: 嗯，
0: 哎，是能够比较快速的筛查我们造血系统疾病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特别忠告老年人一旦出现贫血我们确实是不建议患者自己在家中吃药治疗的。及时的就医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排除掉一些贫血的其他的原因。
1: 就是我们不能光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啊，那我们再来说肾脏的问题。很多人知道这个肾病我们是看肾内科啊，但是很多多发性骨髓瘤呢也会出现严重的这个损伤肾脏的问题。那它引起这个肾损伤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泡沫尿啊之类的这些的问题。
0: 多发性骨髓瘤引起的肾损伤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隐蔽的临床表现。那么我们呢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也是从肾内科转到我们科的，确诊骨髓瘤以后啊。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肾损伤的临床表现其实跟一般的肾病没有太大的区别，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蛋白尿、血肌酐的升高，部分患者呢还会合并有血钙的升高。少数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个少尿或者无尿、肾功能衰竭，甚至可能需要透析治疗。那么这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但是呢它跟骨髓瘤肾病的话跟一般的肾脏疾病它的区别呢主要在发生机制上。那么骨髓瘤肾病的发生呢是引起肾多发性骨髓瘤引起肾损伤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肿瘤细胞分泌的这种单克隆免疫球蛋白阻塞了我们的肾小管所引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合并有肾脏的淀粉样变性会引起我们的肾损伤。那么最终确诊的方法呢还是要做骨髓穿刺来看我们骨髓中浆细胞的比例来确诊。那么当然呢必要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肾脏的穿刺活检来进行一个鉴别诊断。
1: 这个是关于肾脏问题。那还有就是骨髓瘤的一些患者就特别容易反复的感冒，或者是有这个肺炎，或者伤口不容易愈合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前面提到了多发性骨髓瘤它的本质上是一种浆细胞的肿瘤，而正常的浆细胞是有防御功能的，它呢能够生产多种的抗体来进行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功能。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会出现一个克隆性浆细胞的增殖。那么首先呢它会占据我们骨髓内的空间，抑制我们正常的造血以及免疫细胞的生成。同时呢肿瘤细胞呢还会抑制我们多克隆 B 淋巴细胞，导致功能性的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等情况的出现。这些呢都会抑制我们患者的免疫功能，导致患者感染的风险增加。因此呢在骨髓瘤患者中很容易发生感染，比如说病毒感染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的新冠病毒，还有呢平时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流感病毒的感染在骨髓瘤病人中的话都非常常见。 那么重症肺炎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细菌、病毒、真菌的混合性的感染，所以治疗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一旦骨髓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胸闷等症状，一定不要在家里硬扛，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住院进行输液治疗的。我们科呢，其实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收治过一位病人，他的起病就是因为重症肺炎，那么在我们的呼吸科甚至在上级医院住院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肺炎也期间的话还一度经历了一个比较危急的情况，那么最终的话经过积极的抢救才转危为安。那么在他的就是疾病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检查，那么最终确诊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后来呢就转到我们科，现在在接受治疗。所以呢在疾病的早期我们一定要警惕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在骨髓瘤的这个治靠的过程中，我们会应用一些靶向药物和免疫调节剂等，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中性粒细胞减少、 T 细胞免疫抑制等情况，那么也会增加患者感染的风险。
1: 这大家注意了。当然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全身的症状呢？像莫名其妙的疲劳啊、体重下降啊，这些是不是都要引起警惕？
0: 骨髓瘤的话会引起一些不太典型的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疲劳、乏力、活动耐力下降，那么有一些病人的话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部分的骨髓瘤病人的话，如果合并了淀粉样变性，那么这种疾病的话更为的隐蔽，那么它呢会可能会在我们的，因为淀粉样物质在我们的这个脏器上沉积，会影响我们的脏器功能，如果这些淀粉样物质沉积到了累积到了心脏，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等情况。那么如果累积到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皮下的结节，还有呢累积到肾脏的话，可能会出现水肿、蛋白尿以及电解质紊乱这些情况。那么这些症状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典型，都需要跟骨髓瘤的主要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 CRAB 症状结合到一起进行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检验，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8，大家在这个方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直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啊。今天说到的是骨髓瘤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引起关注。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继续交流。网友天高云淡就说了，说盖主任说的特别的细致和专业。还有朋友问到说，盖主任，我父亲今年65岁，最近总说这个后背疼，贴膏药啊、做理疗啊都不是特别有用，而且脸色苍白。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去骨科拍了片子，说我是骨质增疏松，请问一下主任，我们需要带他去查血液科吗？
0: 好，这种情况的下，如果作为血液科医生，我肯定要建议他来血液科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那么首先的话，如果病人出现了，首先这个病人表现呢，他的主诉中就包括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面色苍白。那么其实这个的话就跟我们骨髓瘤中比较常最常见的两大症状，那么就是骨痛和贫血那么相关。那么如果这样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情况，特别建议他来到直接去挂血液科的门诊。那么病人的话一定要详细的告诉医生啊，相关的一些出现的症状、出现的时间、表现、发生的部位还有持续的时间等等。那么医生的话会通过问诊，在大概确定了一个方向、疾病的方向以后呢，会开出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常规检查的话，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血沉、肝肾功能、免疫球蛋白以及血清链、免疫固定电泳、血清蛋白电泳这些方面。那么而且呢都是抽血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当然了，如果刚才提到的患者出现了腰背部疼痛，那么就建议患者增加一个 X 线的检查，对，把我们的这个腰椎的情况啊排查一下。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呢贫血的同时又合并有血肌酐的升高、球蛋白的升高以及血沉增快，那么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肯定就会建议患者进入下一步确诊的阶段检查，比如说就是 骨髓穿刺。
1: 嗯，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血液科医生通常会开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免疫球蛋白、骨髓穿刺啊。
0: 嗯，
1: 就很多患者一听到骨穿，确实就很害怕。您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骨穿到底疼不疼啊？对于这个确诊骨髓瘤，为什么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嗯，骨髓穿刺啊，听起来非常可怕啊，但是它是我们内科四大基本操作之一，
1: 嗯，
0: 也是我们血液科的最基础基本的操作了。因为血液系统疾病的话，它不像其他的疾病，它的部位呢都相对固定，比如说肝病，那我们就查肝脏，对吧？然后或者周围的组织，那么心血管疾病啊，它就查心脏就可以。但是呢，造血血液系统疾病的话，它位置不太固定，因为血细胞它是一个在体内不断循环的，而且呢，血细胞呢只有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是相对位置比较固定，那么都是集中在我们的骨髓腔内的。因此呢，为了查找我们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包括多发性骨髓瘤的原因，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骨髓的检查。那么最常用的就是骨髓穿刺的检查。那么成人呢，做骨髓穿刺，我们一般的话会选取两个部位，就是髂前上棘和双侧的髂前上棘和髂后上棘。那么选这两个部，选这四个部位呢，首先呢，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骨面比较平，比较大，所以呢，医生操作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骨髓腔的容量也大，所以我们留取骨髓的标本还是比较容易。那么在做骨穿前呢，医生都会详细的向病人解释操作的必要性和一些相关的风险。那么骨穿操作前的话，也会配合给病人做一个局部的麻醉，减轻病人的疼痛感。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话对疼痛的阈值是不同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别，但是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能够耐受骨髓穿刺的检查的。骨穿呢本身的话，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快捷。那么它大概呢也就是简单的骨穿大概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那么稍微检查项目做得多一点了，就是从准备到结束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也就结束了，所以呢非常的比较的快捷。而且呢骨穿后的话，一般我们也就是建议病人3天内啊，穿刺部位不要接触水，其他的正常的活动还是都是不影响的。
1: 嗯，也不用那么的恐惧啊，受到骨穿特别的害怕。医学上确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需要满足哪几个关键的指标呢？
0: 那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肯定要跟大家重点的提一下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常见的症状了，包括我们骨髓瘤相关的器官功能的损害，即我们就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CRAB 症状。那么 CRAB 这个单词的话，它主要是取血钙增高、肾功能损害、贫血、骨病这四种症状的一个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的。因为它的这个 crab 发音的话，它与英语中的这个螃蟹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在那个骨髓瘤的科普中见到螃蟹的身影，有的还把它称为叫螃蟹病。哎， crab 呢其实它是有一个诊断标准的。那么 C 呢，首字母 C 指的就是呢血钙升高。那么这里的血钙升高不是我们单纯的化验单上的这个血钙，而是指我们要计算以后的矫正血清钙。那么矫正血清钙要求呢是大于2.75毫摩尔每升的。那么二呢指的就是肾功能损害，要求呢就是肌酐清除率小于40毫升每分钟，或者呢血肌酐大于177微摩尔每升。那么 A 呢这个字母代表的就是贫血，贫血呢指的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限的20克每升，或者呢小于100克每升。那么最后的字母 B 指的就是溶骨性的破坏，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我们可以采用 X 线、CT、或者 PET-CT 等等的一些检查手段，然后如果发现了患者一处或者多处性的溶骨的性病变，那么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B 了。那么我们现在应用的临床上用的诊断标准呢，就是2024版的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那么它给出的一个诊断标准的话，也是综合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以及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等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的一个指南。那么在这个指南中包括了3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第二呢，就是冒烟性骨髓瘤。第三呢，是活动性骨髓瘤。 那么为什么我们将这个骨髓瘤的一个诊疗指南中为什么包括这三种疾病呢？其实呢，是因为多发性骨髓瘤，它的发病呢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浆细胞恶性克隆复制的过程。那么通常呢，疾病呢是由首先呢是由一个无症状的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和冒烟型骨髓瘤逐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所以呢，这三种疾病，它在一个疾病的发展，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引起我们人们的重视吧。那么诊断呢，主要标准呢包括 M 蛋白的含量、骨髓中单克隆浆细胞的比例以及 Slim Crab 症状。那么这些呢，这里呢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M 蛋白的话，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免疫固定电泳的一个检测才能测得出来，不是我们平时肝肾功能中提示的，所以呢这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检查。其他呢就是因为 M 蛋白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是骨髓瘤所特有的一种蛋白，而且这种蛋白的话没有本身是没有功能的，而且容易堆积，所以呢也是我们非常在诊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吧。
1: 您说到就是现在医学其实是强调精准治疗的哈，精准诊断。那么对于骨髓瘤的治疗意味着什么？基因检测在这个当中有没有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
0: 刚才提到的诊断标准呢，其实是为了确认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是不是成立的。那么而精准的诊断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告诉病人这是哪一类的骨髓瘤，第二它的侵袭性有多高，第三它适合什么样的药物，第四这种疾病预后如何。那么精准诊断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那么多发性骨髓瘤首选的呢是我们骨髓浆细胞的一个肺式检查，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二代的基因测序进行一个检查。医生呢一般会在前期确诊的情况下再做这些检查，我们把它称为分子危险度的分层以及疗效精准的评估，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个体化的治疗，避免一刀切。那么肺室和细胞遗传学检查是基石，是目前指南推荐的一个必须做的一个项目。那么二代基因测序呢是作为一个补充，如果我们病人存在高危的细胞遗传学特征的一个骨髓瘤的病人，那么常规的化疗的话它效果是比较差的，那么可能是需要更强的一个新药的组合。而且呢部分的基因改变还可以直接匹配到一些新的靶向药物，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做这种精准的分层，大家都用同一种方案治疗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低危患者过度治疗、高危患者治疗不足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骨髓瘤的很多新药呢它的疗效还和这个病人的这个遗传学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不是所有的人用同样的药效果就是一样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更密集的监测，那么更早的发现一些微小残留病。 MRD 阴性呢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我们是否可以减药或者维持这个治疗的时长等等。哎，精准治疗还是现在也是地位也是提得非常高了。
1: 刚刚您说到这个治疗问题，那么我们来说说针对老年患者，就比如说7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的人啊，因为他的身体大多数是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和年轻人不一样呢？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要强调个体化的治疗，给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的话，其实年龄只是个参考，那么真正决定治疗方案的不是70岁这个数字，而是呢患者的一个体能状态、脏器储备、是否合并有基础疾病以及营养状态、认知状态等等。那么同样是72岁的老年人，有的人可能会采用一些年轻人的治疗方案，那么有的人只能用温和减量的化疗、靶向药物治疗，所以可能并不适合高强度的治疗。这些的话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来具体的判断。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患者老年人本身他的体能状态如何，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评分。第二的话就是要评估患者心、肾、肺、肝等功能等脏器的功能。第三，病人还需要判断老年人是否是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一些合并症啊。那么这些合并症也可能影响我们的选择用药的选择。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营养状况 社会支持啊，对吧，家庭的经济状况等等，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会把病人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健康状况良好，脏器功能也非常好，自理能力很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病的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可以考虑一个减低强度的一个诱导。少数的患者筛经过严格筛选后，还可以考虑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么如果体能状态一般又有基础疾病，那么这些的话就不考虑做自体移植了，而是可能会采用一些低毒方便耐受性好的一些新药联合方案。那么如果对于身体比较虚弱又有多病共存，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些患者的话，那么一般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些温和的低毒的方案，甚至呢可能用一些单药来进行治疗，避免多药的联合，目的呢就是为了控制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啊。所以对于老年骨髓瘤的患者，治疗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适合的患者的话，我们要兼顾病人的生存期和缓解的深度。那么如果不适合的虚弱的老年人，我们要以保护患者的生存质量优先，抗肿瘤强度则要进行一个降级的处理。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费用问题。目前针对骨髓瘤的靶向药啊、特效药、医保的覆盖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好的，那么医保新规的话，今年的话出台了医保新规，它呢规定呢就是一个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症的限定，必须是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才能够报销。那么如果超出适应症的范围的话，那么可能医保是不予报销的，需要自费。但是呢好消息呢，就是目前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主流的新药基本上全部都进入了一个医保，如蓬替佐米、莱纳多安、卡非佐米及博马多安、 CD38 单抗等等，这些药物都是医保以内的药物，患者呢只需要先自付一部分，剩下的就是由医保来进行一个支付。很多的地区的话也会把骨髓瘤用药纳入了一个双通道药房的一个治疗，所以呢患者呢可以不用住院，也可以拿到报销的这个，也能够报销部分的药费。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治疗是暂时还没有纳入国家医保，比如说维奈克拉双特异性抗体，比如说特利妥单抗，目前还是需要自费使用的。那么还有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好奇的一种治疗，就是 CAR-T 的治疗。那么在骨髓瘤中 CAR-T 治疗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稍微贵一点，所以现在也不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内。大家患者呢采用 CAR-T 可以考虑各地的一些惠民保的政策或者一些商业的重疾险来进行一个报销一部分的费用。
1: 好，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比如说我们确诊之后，我们的患者在日常当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0: 那么骨髓瘤的患者的话，因为它存在一个溶骨性的破坏骨质疏松及 M 蛋白沉积、免疫力低下等这些情况，日常护理呢就不是简单的养生，重点的目标呢是要我们规避这四大高危并发症。尤其是老年患者的话更要注意，我们首先的话要注意给病人的话一定要防跌倒，防止病理性骨折。骨髓瘤的骨破坏的是肿瘤造成的一种溶骨性的缺损，骨头会变脆，有时候患者轻微的扭腰、咳嗽、起身用力都会骨折。那么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慢走不要长期的卧床，久躺也会加重我们骨量的流失、血栓甚至发生肺炎等等。那么骨髓瘤患者是严禁负重的搬重物弯腰猛用力都是要禁止的。而且呢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绳深蹲大幅度的扭腰提水抱东西这些都是严厉禁止的。那么我们在平时的生活环境中，我们也要注意清除一下地面的杂物，要注意防滑。卫生间呢要安装一些扶手洗澡用防滑垫。那么夜间的话要留灯不要防止摔倒。那么起身的时候也要慢慢的进行先躺30秒，坐30秒再站30秒以后再走，那么可能可以防止体位性低血压导致晕倒。那么我们一定要建议病人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用手护住腰背部可以减轻这种发生骨折的概率。那么在一些用药方面的话，我们可以骨髓瘤病人是可以用一些 护骨的药物，比如说唑来磷酸、地舒单抗等等，一定要遵医嘱进行一个定期的输注啊，不要自行的停用。那么用药期间我们要注意一个下颌骨的问题，因为它还是如果病人要出现一个口腔问题，比如说老年人需要拔牙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血液科的医生啊。一旦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加重性的骨痛啊，然后翻身剧痛啊，肢体麻木无力这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第二后面下面的话，我们其实骨髓瘤肾病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平时在生活中注意预防的，因为 M 蛋白沉积在肾小管造成的肾损伤，所以我们建议骨髓瘤的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没有心衰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患者每天能够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那么以白开水为主，不建议大家喝一些饮料啊，特别是含糖饮料等等啊，不要多喝。那么如果患者有心衰或者肾功能不全，要遵医嘱控制入水量了，这时候就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了。而且我们在用药方面的话，要尽量避免一些肾毒性的药物啊，比如说布洛芬呐、双氯芬酸钠这类止痛药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而且不明的偏方的中药的话，其实我也是不太建议患者吃的，因为这些中药中可能会含有一些对肝肾功能有损伤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些病人的话，要定期的监测复查我们的肾功能啊、尿常规，观察尿量啊，然后如果出现改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好，时间原因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给您大概40秒左右了，我们来说一说就如何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您有什么寄语给我们，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惰性的肿瘤，那么在出现症状前我们是有很长的时间可以通过体检来发现它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上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特征性的情况，比如说腰背部疼痛，加上贫血，加上泡沫尿及血肌酐的升高，一定要想到多发性骨髓瘤的这种可能性。我们体检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血常规、球蛋白、血钙和肌酐以及免疫固定电泳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果更容易抓住我们的致病元凶，就是 M 蛋白，别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再说。而且骨髓瘤一旦确诊后，大家不要慌张，早期治疗能够保肾保骨，晚期治疗往往会有一个不可逆的结果。所以多发性骨髓瘤在不同阶段是有一个不同的治疗方案的。我们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遵医嘱规范化的治疗，定期的复诊，然后保持乐观的心态。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完全可以拥有与健康人相近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好的，非常感谢盖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四线调频。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4: 车的摩擦不在轮前，请安全扶上车。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8: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9: 一、二、
8: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是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亚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2: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1: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2: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3: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

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还也干林。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还也干林。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还也干林。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
7: 哎，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

0: 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1: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稍不慎，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0: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的目的上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

0: 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

0: 想看，军要恢复了，是不管是从军事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军事要路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1: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支持记忆，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哎，
1: 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1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然后死过，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

0: 及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当天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北京时间6:00。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到啊，这个肝炎为什么要分甲乙丙丁戊。民座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盖灿盖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打破腰酸背痛的伪装，警惕多发性骨髓瘤的误诊。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说到肝炎啊，这个肝炎的诱因很多了，像病毒的侵袭、长期的饮酒、药物的损伤等等啊，都可以损伤到我们的肝细胞，分别引发到病毒性的肝炎、酒精性的肝炎、药物中毒性的肝炎等等。那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乙肝呢，其实就是属于病毒性的肝炎。其实除了乙肝之外，还有像甲肝、丙肝、丁肝、戊肝。那在我们国家，乙肝和丙肝这个是诱发肝硬化和肝癌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们听到的这个肝炎啊当中啊最耳熟能详的啊这样的一种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全球约3亿多人是携带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而我们说到的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种类呢，则在卫生条件薄弱的地区或者是特定时节出现小范围的流行。所以特别在我们安徽，我知道有一些地区可能还会集中有一些啊历史原因，像一些肝病肝种肝炎这个病种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它。那么既然都是啊这个病毒性的肝炎，为什么还要分这么多的派系啊？答案在于呢，它们分别是由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五种不同的肝炎病毒感染所致，所以叫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肝炎的啊病种。所以呢科学家是按照发现的顺序依次命名的。那么这五种肝炎的病毒的基因结构不同，但是都是以损害肝脏为首要的目标。而肝脏大家知道作为咱们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后续的你的健康一定会有很大的危害啊。那分为三类，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类是病从口入的急性子，这个甲型和戊型的肝炎病毒主要就是通过粪口传播，被污染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水呀、啊，这个是主要的传播载体了。那病毒经过口腔进入到肠道之后，就会通过啊一系列的这样的身体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到达到肝脏，然后侵入到肝细胞内，大量的去复制。所以这个呢，如果出现的话哈，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到全身的乏力、食欲不振啊、厌油、恶心、肝区隐痛的症状。典型的特征就是小便发黄，如浓茶，皮肤和眼白发黄啊，有的时候去看那个肝病的时候，医生要看看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啊。那免疫系统清除病毒之后是可以痊愈的，还能形成终身的免疫，基本上不会转为慢性的肝炎。那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暗度陈仓的潜伏派啊，这一类比较狡猾了。就乙肝和丙型肝炎呢，它病毒是通过像血液、母婴还有性接触途径的传播，通过血液系统，它是悄悄的啊，就是侵入到你的这个肝脏当中，它的隐蔽性是极强的。可能有人他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他又不体检啊，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他还不清楚啊。然后呢这个对于人来说啊，就是人体免疫系统是难以彻底清除这种潜伏的病毒的，感染极易，而且它是转为慢性啊。那也是乙肝就是为什么难以根治的一个原因，就有一些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乙肝啊，然后呢出现了这个后面的 的一些治疗的问题也会很大啊，这个也都是有的。像丙肝病毒呢，则一发生基因变异，就不断的它去伪装自身，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所以超八成的感染者呢，会发展成为就是慢性的感染啊，所以这个治疗也会比较慢，就长期啊，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但是长期下来会让你的肝脏就处于一个反复的炎症的损伤和修复的状态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日积月累呢，就会诱发像这个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那最终就会增加肝癌发病的这个风险。为什么我们很就是要阻断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暗度陈仓的潜伏派，就他们产生的后果，往往如果你不去管它，是比较严重的。第三类是仗势欺人的寄生者，就是丁型肝炎病毒，是特殊的一种缺陷型病毒，它的自身结构其实是不完整的，没有办法合成关键的外壳蛋白，所以不能够独立完成复制和感染，它是必须依附乙肝病毒的生存，然后借助到乙肝病毒的表面蛋白然后作为自身的外壳，才能完成它的一个增殖的传播。所以呢，丁肝啊，就是这种病毒，它仅能感染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如果你是乙肝，那有可能会传染我们说的这个丁肝，但如果你不是乙肝的话，你一定传染不了，一定不会携带或者它和乙肝病毒就同时造成合并感染，所以丁肝病毒的叠加入侵会大幅的加重就是肝脏的损伤，会加速肝脏病变的进程。所以在这一点当中，可能很多人很少听到丁肝，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我们要及时的马上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那么在应对上我们怎么做呢？甲肝和戊肝是以对症治疗，就卧床休息、保肝调理为主啊。有的时候中西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的方法或者说效果可能会更好，多数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这个预防方面呢，除了做到饭前便后洗手，不使用这种生食生水之外呢，还可以接种相关的疫苗打接种疫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建立一个主动的免疫屏障。那慢性乙肝呢，目前是还没有根治的一个药物的，所以需要长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以稳定肝功能为主。不过呢，现在已经有新药在国外获批了有望实现功能性的治愈。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尽早的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然后呢，会能有效的预防到感染。丙肝呢，暂时是没有这个有效的疫苗的，但是目前已经能够实现的是什么？就是临床治愈确诊之后规范用药就可以了。丁肝无针对性的疫苗和特效的治疗手段，由于是依附乙肝病毒才能够感染人体，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的预防的核心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切断寄生和传播的基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花了一个时间去讲的一方面也是希望都能够引起重视。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盖灿盖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破腰酸背痛的一个伪装，警惕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误诊。好，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盖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我们血液科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临床的诊断的问题。所以也非常感谢能够受到邀请来到线上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
0: 嗯，好，那我们盖主任因为在我们的一线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经验，那很多听众其实一听到这个骨髓瘤这三个字我们开门见山就是说往往会和骨癌或者是绝症联系在一起。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就是来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多发性骨髓瘤跟骨癌呢，它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有根本的不同。骨癌中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叫骨肉瘤或者软骨肉瘤，当然也有从其他部位转移来的肿瘤，那么就是骨转移癌。那么其实多发性骨髓瘤呢，虽然它带着一个瘤，但是它主要是来自于我们骨髓中浆细胞的肿瘤， 是属于一个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浆细胞本身呢，它是我们人体内正常的免疫细胞，可以分泌多种的抗体，抵抗外界的一个致病微生物，保护人体。但是呢，如果浆细胞出现了恶变，那么它就会分泌出大量的单一的克隆性的免疫球蛋白，我们就称之为 M 蛋白。这些免疫球蛋白呢，不仅丧失了保护的功能，还会对人体造成损伤，出现多器官功能的障碍。骨髓瘤本身呢，它的细胞呢，也会在骨髓内不断的增殖，占用了我们正常造血的空间，使得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的生成呢受到影响。那么病人呢就容易出现贫血、感染以及出血的症状。所以呢，骨髓瘤呢，我们通常说它有四大症状，就是高钙血症、肾功能损害、贫血和骨病。这也是我们特别今天想跟大家共同交流和学习的。
0: 嗯，那它和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我们在这个发病的机制上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3: 白血病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0: 是。
3: 其实白血病呢，它是起源于我们的原始的造血细胞，在干组细胞的阶段呢，获得突变累积而形成一个白血病干细胞，最后后面呢就会逐步发展为白血病。而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成熟的 B 细胞在向浆细胞分化过程中发生了一种恶性的转化。我们呢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就是白血病细胞呢，由于它的病变呢主要来自造血过程中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呢白血病细胞是一种比较幼稚原始的细胞，它并不具备正常成熟的白细胞的功能。而且呢这种肿瘤细胞的它都有一个不断增殖和浸润的特点，所以白血病细胞大量增殖以后呢，会对身体造成较大的伤害。那么病情呢进展得快，而且呢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骨髓瘤细胞的话，那由于在它呢病变是处在一个细胞分化的一个终末期的阶段，所以呢肿瘤细胞仍然保留了正常浆细胞的一个部分的功能，比如说一些抗

0: 体分泌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疾病进展呢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呢也会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称之为是一种惰性的肿瘤，就是因为它进展比较缓慢，对身体的伤害呢就是也是一个静悄悄的。
1: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进程是很慢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说为什么盖主任要做这期节目的初衷，
0: 对，
1: 希望能够在这个缓慢的进程当中我们抓住这一线的希望，能够早期的去治疗甚至是治愈啊，达到临床的治愈。那这个病在目前我国的发病率高吗？有人说它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是不是这样呢？
0: 多发性骨髓瘤啊，其实它确实是一个中老年人容易得的病。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多发性骨髓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呢，近年来一直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大概现在呢是每10万人中有0.8到1.03个人啊会发病。那么在血液系统肿瘤中的话，它的发病率仅次于恶性淋巴瘤，而且呢它的发病率是高于白血病的，是我们血液科中第二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在男性中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发病率也是逐渐升高的。主要影响呢，可以说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当然年轻人也是有的，只是发病率没有那么高。那么在临床上，我们也接触到一些80-90岁的老年人，最终在我们科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它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可以说这种疾病呢，特别喜欢老年人。那么因此呢，这我们呢也是希望更加重视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疾病的筛查，每年呢定期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体检中有一些常规的检查，其实是能够发现骨髓瘤的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血常规中的血红蛋白的含量，肝功能中的球蛋白的高低，以及尿常规中尿蛋白它的阳性和阴性，都是我们能够提前发现骨髓瘤的一些前哨的一个标记物。所以健康体检也是我们发现骨髓瘤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体检的这样的一个常识的朋友，每年做到这种基本的体检的话，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是不是这样理解？
0: 关键是你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
1: 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那我作为体检，比如说这些数值有的超标了，我作为这个体检中心的医院，他会不会也会及时的通知给我们这些？
0: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话，这是我们医院的体检中心的话，如果发现一些异常的指标，因为我们前期跟体检中心他们都沟通过，所以呢，只要这样的指标发现以后，都会跟我们血液科联系，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早期诊断、早期筛查的一个机会吧。
1: 所以在这个淮北地区的朋友们，他们就会非常有福气啊，因为有盖主任他们的操心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到淮北市人民医院做这个相关的体检，万一在这方面可能出现问题了，也会及时的来发现啊。好，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关心，就是目前这个多发性的骨髓瘤，它能够治愈吗？它现在被视作一种慢性病来管理啊，就是这种说法正不正确？
0: 在国际上来说的话，目前多发性骨髓瘤呢仍然是被认为不可治愈的一种肿瘤，但是呢，因为它的治疗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啊，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技术都已经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常优势的一个效果，所以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期现在已经大大的延长了，部分的患者已经能够获得10年以上的生存。我看到了一个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们最长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已经生存了40年以上。对，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那么在疾病的早期，如果能够早期的识别、准确的分型、进行一个恰当的分期以及规范的治疗，其实骨髓瘤患者是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的。而且呢，由于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呢需要长期维持性治疗的一种疾病吧，所以在整个的疾病的过程中的一个医学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现在也就是参考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来对骨髓瘤病人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和随访，特别是定期的一个进行一个复查，相关的一些化验指标来评估患者的疾病状态，那么是血液科医生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所以骨髓瘤来，它现在我们是把它当成一种慢性病来管理的，因为它的确实，疾病的生存期可以更久，而且，病人大多数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可以慢慢的认识到它，然后更好的管理它，这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心愿吧。
1: 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要恐惧它，
0: 对对对，
1: 啊，及时的去听医生的话，然后呢，该做什么，该吃什么药啊，我们来每天做到，然后呢，及时的去复诊，这个很重要啊，
0: 很
1: 就
0: 重
1: 是
0: 要。
1: 要提醒大家。那既然还是有一个问题，您也说到它是非常容易误诊的，那么在临床上，就是早期的患者最常跑错的是哪些科室呢？据我了解，好像挺多，像这个什么骨科呀、康复科呀，还有肾内科呀，可能都会容易跑错，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这个骨髓瘤呢是一种惰性非常懒惰的肿瘤，那么它的这个伪装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组研究的数据，那么也是有文献支持的。那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以及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呢，曾经在201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它汇总了2003年到2012年总共127例的多发性骨髓瘤的首发症状以及首诊科室的情况。那么，在首诊科室的分析中发现，这些骨髓瘤的病人，就诊骨科的是最多的，占到了29.92%，接近1/3的病人是就诊于骨科。它的诊断呢，包括很多种，包括胸腰椎的骨折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等等。那么肾内科就诊的病人占到了16.54%，出诊的时候也包括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肾病综合症、肾小球肾炎等等。那么就诊于血液科的只占到了14.17%。那么就在这14.17%的病人中，还有一些病人被误诊为贫血、出血性疾病以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那么心血管科的病人呢，就诊的占到了11.81%。那么可能会诊断为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源性晕厥、病态窦房结综合症、窦性心动过缓以及心脏神经症等等。那么消化内科占比呢，也占到了11.02%。初步诊断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肝硬化、病毒性肝炎、急性胃肠炎、消化性溃疡、胃肠道肿瘤、胰腺炎，甚至胆结石等等。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诊是内分泌科。比例不高，但是可能会被诊断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那么风湿免疫科也有一部分就诊可能会被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被诊断为肺部感染、椎动脉供血不足、前庭神经元的。所以呢，在这些总共127例的骨髓瘤患者中的话，一共有114例病人被诊断为了其他的疾病。那么误诊率达到了89.76%，所以这个误诊率确实是非常高。那么2016年又有一篇荟萃的分析，总共收集了62篇的文献报道，提出了误诊的患者达到了2110例，那么误诊的疾病种类达到了160种，延误诊断的时间最短的是1周，最长的长达10年。所以呢，误诊的患者的误诊出诊患者的误诊率的话，达到了56.44%。那么主要误诊呢是10大类疾病，第一呢就是骨关节病，占到了32.23%，其他的血液病呢占到了11%，还有一部分病人被误诊为感染性疾病，即实体肿瘤、肾脏病、消化系统疾病和风湿系统疾病、心脏病等等。那么在这个误诊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骨髓瘤的误诊率确实是非常高的，直到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是提到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仍然误诊率可能在50%左右。那么，由于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一种可以发生于除儿童以外各个年龄段的一种肿瘤，所以在患者呢，就因为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患者可能会在内科、外科、全科各个科室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所以呢，为了提高我们的误诊率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对加强，对临床上对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全面认识，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耐心的体格检查以及全面的辅助检查，综合临床思维，从现象认识本质，才能够防止我们误诊的发生。
1: 所以其实这个误诊率是相当
0: 非
1: 高的
0: 常高，
1: 啊，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
0: 嗯。
1: 那么当然，对于骨痛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为什么中老年人一旦出现这个腰背痛啊，不能简单的当成骨质疏松或者是劳损来治，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骨髓瘤引起的骨痛有一些特殊的规律吗？
0: 骨痛呢，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多发性骨髓瘤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骨病。那么有70%到80%的骨髓瘤患者，首发症状就是骨病的表现，主要呢表现为就是第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骨痛，其次呢包括骨质疏松症。骨关节损害、骨质破坏、骨骼变形或者骨性的隆起，有一部分病人还会出现一个脊髓的压迫，以及软骨性的破坏或病理性骨折等等情况。那么，而且呢，有90%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疾病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个软骨性的骨破坏。最常见的部位呢，就是颅骨和骨盆这些扁骨的部位。那么 X 线上会表现一种特殊的一种重实样的改变，那么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比较特征的改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接触过很多位因为骨痛反复辗转于骨科、康复理疗科、针灸科、疼痛科的一些病人。那么最长的一位病人的话，曾经在南京就诊啊，辗转了总共2年的时间，最后才确诊是多发性骨髓瘤。甚至呢，有一个病人的话是在做了骨科手术以后才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的，所以老年患者的话，如果发生骨痛，一定要关注其，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发生了腰背部疼痛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完善一个，首先是 X 线检查啊，最经济简单；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做 CT 或者磁共振的一些检查。同时呢，我们建议患者进行一个血液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肝肾功能、血沉这些检查，非常基础啊，非常简单。那么，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啊，把这些结合起来综合判断，而不要一味的把它当成劳损来进行一个治疗。特别呢，我们提醒各位听众啊，病友网友，就是说，如果您的骨痛是一个。虽然经过了治疗，那么早期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病因在哪里，那么我们去治疗了。但是如果这个骨痛久治不愈，甚至呢出现在治疗的过程中进展或者加重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骨痛？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疾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哎。
1: 关于这个贫血啊，那也提到一些贫血门诊，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如果说一位老人平时身体挺好，突然查出这个贫血，而且怎么补他都补不上来，这个数值还是不好看啊，还是要警惕这个骨髓瘤吗？
0: 贫血呢是我们血液科门诊最常遇到的病人的主诉。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补，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食补或者药补。那么所谓的食补药补，如果能够纠正的贫血，其实它主要呢还是指的是营养性贫血这一块儿。我们把造血原料补足了，那么贫血自然就纠正了。那么是这一块儿，但是贫血的病因呢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除了我们这种刚才提到的常见这种营养性贫血以外的话，还需要考虑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疾病、痔疮、肿瘤啊，还有一些妇科的疾病等等的一些原因。那么贫血呢，它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最典型的一个 CRABBE 四大表现之一。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发生贫血的病因呢，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首先呢就是骨髓正常造血受到抑制。第二呢，就是癌细胞会释放多种的细胞因子，导致炎症性贫血的发生。第三呢，就是骨髓瘤合并有肾损伤以后，促红素的生成不足等等这些原因，会共同造成我们骨髓瘤病人的贫血的表现。那么血常规上的话，骨髓瘤的贫血的表现呢，是一种正细胞正色素性的贫血，因为它没有营养缺乏的基础，所以呢，单纯的补充营养物质是无法纠正骨髓瘤的贫血的。那么骨髓瘤贫血的程度的话，也是跟我们的肿瘤负荷是明显相关的。那么肿瘤可以说肿瘤负荷越重，贫血是越重的。在治疗的过程中，肿瘤得到了控制以后，贫血也就自然的有所纠正了。所以呢，它是需要针对骨髓肿瘤治疗才能纠正的一种贫血。那么对于贫血，单纯一个贫血来说，我们是 当然不能单纯以一个贫血来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我们还要结合是否有血沉的增快、球蛋白的升高、肾功能异常等情况来共同判断那么是否有患骨髓瘤的可能。那么最直接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那当然就。

0: 是做骨髓穿刺了，哎，是能够比较快速的筛查我们造血系统疾病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特别忠告老年人啊，一旦出现贫血啊，我们确实是不建议患者自己在家中吃药治疗的。及时的就医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排除掉一些贫血的其他的原因啊。
1: 就是我们不能光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啊。那我们再来说肾脏的问题，很多人知道这个肾病，我们是看肾内科啊，但是很多多发性骨髓瘤呢，也会出现严重的这个损伤肾脏的问题。那它引起这个肾损伤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泡沫尿啊之类的这些的问题？
0: 多发性骨髓瘤引起的肾损伤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隐蔽的临床表现。那么我们呢，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也是从肾内科转到我们科的。确诊骨髓瘤以后啊，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肾损伤的临床表现其实跟一般的肾病没有太大的区别。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蛋白尿、血肌酐的升高，部分患者呢还会合并有血钙的升高，少数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个少尿或者无尿、肾功能衰竭，甚至可能需要透析治疗。那么这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但是呢，它跟骨髓瘤肾病的话，跟一般的肾脏疾病它的区别呢，主要在发生机制上。那么骨髓瘤肾病的发生呢，是引起肾多发性骨髓瘤引起肾损伤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肿瘤细胞分泌的这种单克隆免疫球蛋白阻塞了我们的肾小管所引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合并有肾脏的淀粉样变性会引起我们的肾损伤。那么最终确诊的方法呢，还是要做骨髓穿刺来看我们骨髓中浆细胞的比例来确诊。那么当然呢，必要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肾脏的穿刺活检来进行一个鉴别诊断。
1: 这个是关于肾脏问题。那还有就是骨髓瘤的一些患者，就特别容易反复的感冒，或者是有这个肺炎，或者伤口不容易愈合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前面提到了多发性骨髓瘤，它的本质上是一种浆细胞的肿瘤，而正常的浆细胞是有防御功能的，它呢能够生产多种的抗体来进行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功能。那么多发性骨髓瘤呢，它是会出现一个克隆性浆细胞的增殖。那么首先呢，它会占据我们骨髓内的空间，抑制我们正常的造血以及免疫细胞的生成。同时呢，肿瘤细胞呢还会抑制我们多克隆 B 淋巴细胞，导致功能性的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等情况的出现。这些呢都会抑制我们患者的免疫功能，导致患者感染的风险增加。因此呢，在骨髓瘤患者中，很容易发生感染，比如说病毒感染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的新冠病毒，还有呢平时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流感病毒的感染在骨髓瘤病人中的话都非常常见。那么重症肺炎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细菌、病毒、真菌的混合性的感染，所以治疗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一旦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胸闷等症状，一定不要在家里硬扛，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住院进行输液治疗的。我们科呢，其实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收治过一位病人，他的起病就是因为重症肺炎。那么，在我们的呼吸科，甚至在上级医院住院长达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肺炎也期间的话，还一度经历了一个比较危急的情况。那么最终的话，经过积极的抢救，才转危为安。那么在他的就是疾病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做了检查，那么最终确诊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后来呢，就转到我们科，现在在接受治疗。所以呢，在疾病的早期，我们一定要警惕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在骨髓瘤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应用一些靶向药物和免疫调节剂等，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中性粒细胞减少、T 细胞免疫抑制等情况，那么也会增加患者感染的风险。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全身的症状呢？像莫名其妙的疲劳啊、体重下降啊，这些是不是都要引起警惕？
0: 骨髓瘤的话会引起一些不太典型的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疲劳、乏力、活动耐力下降。那么有一些病人的话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部分的骨髓瘤病人的话，如果合并了淀粉样变性，那么这种疾病的话，更为的隐蔽。那么它呢，会可能会在我们的，因为淀粉样物质在我们

0: 这个脏器上沉积，会影响我们的脏器功能。如果这些淀粉样物质沉积到了累积到了心脏，那么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等情况。那么如果累积到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皮下的结节，还有呢，累积到肾脏的话，可能会出现水肿、蛋白尿以及电解质紊乱这些情况。那么这些症状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典型，都需要跟骨髓瘤的主要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 CRAB 症状结合到一起进行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检验，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大家在这个方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直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啊。今天说到的是骨髓瘤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引起关注。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继续交流。网友天高云淡就说了，说盖主任说的特别的细致和专业。还有朋友问到说，盖主任，我父亲今年65岁，最近总说这个后背疼，贴膏药啊，做理疗啊，都不是特别有用，而且脸色苍白。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去骨科拍了片子，说我是骨质增疏松，请问一下主任，我们需要带他去查血液科吗？
0: 好，这种情况的下，如果作为血液科医生，我肯定要建议他来血液科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那么首先的话，如果病人出现了，首先这个病人表现呢，他的主诉中就包括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面色苍白。那么其实这个的话，就跟我们骨髓瘤中比较常见最常见的两大症状，那么就是骨痛和贫血那么相关。那么如果这样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情况，特别建议他来到直接去挂血液科的门诊。那么病人的话一定要详细的告诉医生啊，相关的一些出现的症状、出现的时间、表现、发生的部位，还有持续的时间等等。那么医生的话会通过问诊，在大概确定了一个方向、疾病的方向以后呢，会开出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常规检查的话，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血沉、肝肾功能、免疫球蛋白以及血清链、免疫固定电泳、血清蛋白电泳这些方面。那么而且呢，都是抽血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当然了，如果刚才提到的患者出现了腰背部疼痛，那么就建议患者增加一个 X 线的检查，对，把我们的这个腰椎的情况啊排查一下。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呢贫血的同时又合并有血肌酐的升高、球蛋白的升高以及血沉增快，那么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肯定就会建议患者进入下一步确诊的阶段检查，比如说就是骨髓穿刺。
1: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血液科医生通常会开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免疫球蛋白、骨髓穿刺啊。就很多患者一听到骨穿确实就很害怕，您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骨穿到底疼不疼啊？对于这个确诊骨髓瘤，为什么它是不可替代的？
0: 骨髓穿刺听起来非常可怕啊，但是它是我们内科四大基本操作之一，也是我们血液科的最基础基本的操作了。因为血液系统疾病的话，它不像其他的疾病，它的部位呢都相对固定，比如说肝病，那我们就查肝脏，对吧，然后或者周围的组织。那么心血管疾病啊，它就查心脏就可以。但是呢造血血液系统疾病的话，它位置不太固定，因为血细胞它是一个在体内不断循环的，而且呢血细胞呢只有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是相对位置比较固定，那么都是集中在我们的骨髓腔内的。因此呢，为了查找我们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包括多发性骨髓瘤的原因，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骨髓的检查。那么最常用的就是骨髓穿刺的检查。那么成人呢做骨髓穿刺，我们一般的话会选取两个部位，就是髂前上棘和双侧的髂前上棘和髂后上棘。那么选这两个部选这四个部位呢，首先呢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骨面比较平比较大，所以呢医生操作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骨髓腔的容量也大，所以我们留取骨髓的标本还是比较容易。那么在做骨穿前呢，医生都会详细的向病人解释操作的必要性和一些相关的风险。 那么骨穿操作前的话也会配合给病人做一个局部的麻醉，减轻病人的疼痛感。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话对疼痛的阈值是不同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别，但是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能够耐受骨髓穿刺的检查的。骨穿呢本身的话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快捷，那么差大概呢也就是简单的骨穿大概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那么稍微检查项目做的多一点了，就是从准备到结束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也就结束了，所以呢非常的比较的快捷。而且呢骨穿后的话一般我们也就是建议病人3天内啊穿刺部位不要接触水，其他的正常的活动还是都是不影响的。
1: 也不用那么的恐惧啊，
0: 哎，
1: 受到骨穿特别的害怕啊。医学上确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需要满足哪几个关键的指标呢？
0: 那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肯定要跟大家重点的提一下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常见的症状了，包括我们骨髓瘤相关的器官功能的损害，即我们就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CRAB 症状。那么 CRAB 这个单词的话，它主要是取血钙增高、肾功能损害、贫血、骨病这四种症状的一个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的。因为它的这个 CRAB 发音的话，它与英语中的这个螃蟹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在那个骨髓瘤的科普中见到螃蟹的身影，有的还把它称为叫螃蟹病。哎，CRAB 呢其实它是有一个诊断标准的，那么 C 呢首字母 C 指的就是呢血钙升高。那么这里的血钙升高不是我们单纯的化验单上的这个血钙，而是指我们要计算以后的矫正血清钙。那么矫正血清钙要求呢是大于 2.75 毫摩尔每升的。那么2呢指的就是肾功能损害，要求呢就是肌酐清除率小于40毫升每分钟，或者呢血肌酐大于177微摩尔每升。那么 A 呢这个字母代表的就是贫血，贫血呢指的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限的20克每升，或者呢小于100克每升。那么最后的字母 B 指的就是溶骨性的破坏，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我们可以采用 X 线 CT 或者 PET CT 等等的一些检查手段，然后如果发现了患者一处或者多处性的溶骨的性病变，那么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B 了。那么我们现在应用的临床上用的诊断标准呢就是2024版的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那么它给出的一个诊断标准的话也是综合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以及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等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的一个指南。那么在这个指南中包括了3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第二呢就是冒烟性骨髓瘤。第三呢是活动性骨髓瘤。那么为什么我们将这个骨髓瘤的一个诊疗指南中为什么包括这3种疾病呢？其实呢是因为多发性骨髓瘤它的发病呢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浆细胞恶性克隆复制的过程。那么通常呢疾病呢是由首先呢是由一个无症状的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和冒烟型骨髓瘤逐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所以呢这3种疾病它在一个疾病的发展发展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引起我们人们的重视吧。那么诊断呢主要标准呢包括 M 蛋白的含量、骨髓中单克隆浆细胞的比例以及 SLIM CRAB 症状。那么这些呢这里呢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M 蛋白的话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免疫固定电泳的一个检测才能测得出来，不是我们平时肝肾功能中提示的，所以呢这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检查。其他呢就是因为 M 蛋白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是骨髓瘤所特有的一种蛋白，而且这种蛋白的话没有本身是没有功能的，而且容易堆积，所以呢也是我们非常在诊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吧。
1: 您说到就是现在医学其实是强调精准治疗的哈，精准诊断。那么对于骨髓瘤的治疗意味着什么？基因检测在这个当中有没有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
0: 刚才提到的诊断标准呢其实是为了确认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是不是成立的。那么而精准的诊断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 我们要告诉病人这是哪一类的骨髓瘤，第二它的侵袭性有多高，第三它适合什么样的药物，第四这种疾病预后如何。那么精准诊断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那么多发性骨髓瘤首选的呢是我们骨髓浆细胞的一个肺式检查，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二代的基因测序进行一个检查。医生呢一般会在前期确诊的情况下再做这些检查，我们把它称为分子危险度的分层以及疗效精准的评估，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个体化的治疗，避免一刀切。那么肺室和细胞遗传学检查是基石，是目前指南推荐的一个必须做的一个项目。那么二代基因测序呢是作为一个补充，如果我们病人存在高危的细胞遗传学特征的一个骨髓瘤的病人，那么常规的化疗的话它效果是比较差的，那么可能是需要更强的一个新药的组合。而且呢部分的基因改变还可靠直接匹配到一些新的靶向药物，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做这种精准的分层，大家都用同一种方案治疗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低危患者过度治疗，高危患者治疗不足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骨髓瘤的很多新药呢它的疗效还和这个病人的这个遗传学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不是所有的人用同样的药效果就是一样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更密集的监测，那么更早的发现一些微小残留病。MRD 阴性呢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我们是否可以减药或者维持治疗的时长等等。所以精准治疗还是现在也是地位也是提得非常高了。
1: 刚刚您说到这个治疗问题，那么我们来说说针对老年患者，就比如说7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的人啊，因为他的身体大多数是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和年轻人不一样呢？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要强调个体化的治疗，给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的话，其实年龄只是个参考，那么真正决定治疗方案的不是70岁这个数字，而是呢患者的一个体能状态、脏器储备、是否合并有基础疾病以及营养状态、认知状态等等。那么同样是72岁的老年人，有的人可能会采用一些年轻人的治疗方案，那么有的人只能用温和减量的化疗、靶向药物治疗，所以可能并不适合高强度的治疗。这些的话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来具体的判断。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患者老年人本身他的体能状态如何，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评分。第二的话就是要评估患者心、肾、肺、肝等功能等脏器的功能。第三，病人还需要判断老年人是否是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一些合并症啊，那么这些合并症也可能影响我们的选择用药的选择。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营养状况啊，社会支持啊，对吧，家庭的经济状况等等，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会把病人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健康状况良好，脏器功能也非常好，自理能力很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病的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可以考虑一个减低强度的一个诱导。少数的患者在经过严格筛选后还可以考虑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么如果体能状态一般又有基础疾病，那么这些的话就不考虑做自体移植了，而是可能会采用一些低毒方便耐受性好的一些新药联合方案。那么如果对于身体比较虚弱又有多病共存，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些患者的话，那么一般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些温和的低毒的方案，甚至呢可能用一些单药来进行治疗，避免多药的联合，目的呢就是为了控制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啊。所以对于老年骨髓瘤的患者，治疗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适合的患者的话，我们要兼顾病人的生存期和缓解的深度。那么如果不适合的虚弱的老年人，我们要以保护患者的生存质量优先，抗肿瘤强度则要进行一个降级的处理。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费用问题，目前针对骨髓瘤的靶向药啊、特效药、医保的覆盖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好的， 那么医保新规的话，今年的话出台了医保新规，它呢规定呢就是一个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症的限定，必须是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才能够报销。那么如果超出适应症的范围的话，那么可能医保是不予报销的，需要自费。但是呢，好消息呢，就是目前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主流的新药，基本上全部都进入了一个医保。如蓬替佐米、莱纳多安、卡非佐米及博马多安、CD38单抗等等，这些药物都是医保以内的药物，患者呢只需要先自付一部分，剩下的就是由医保来进行一个支付。很多的地区的话也会把骨髓瘤用药纳入了一个双通道药房的一个治疗，所以呢不患者呢可以不用住院，也可以拿到报销的这个，也能够报销部分的药费。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治疗是暂时还没有纳入国家医保，比如说维奈克拉双特异性抗体，比如说特立妥单抗，目前还是需要自费使用的。那么还有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好奇的一种治疗，就是 CAR T 的治疗。那么在骨髓瘤中 CAR T 治疗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稍微贵一点，所以现在也不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内。大家患者呢采用 CAR T 可以考虑各地的一些惠民保的政策，或者一些商业的重疾险来进行一个报销一部分的费用。
1: 好，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比如说我们确诊之后，我们的患者在日常当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0: 那么骨髓瘤的患者的话，因为它存在一个溶骨性的破坏啊、骨质疏松及 M 蛋白沉积、免疫力低下等这些情况，日常护理呢就不是简单的养生，重点的目标呢是要我们规避这四大高危并发症。尤其是老年患者的话更要注意，我们首先的话要注意给病人的话一定要防跌倒，防止病理性骨折。骨髓瘤的骨破坏的是肿瘤造成的一种溶骨性的缺损，骨头会变脆，有时候患者轻微的扭腰、咳嗽、起身用力都会骨折。那么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慢走不要长期的卧床。久躺也会加重我们骨量的流失、血栓，甚至发生肺炎等等。那么骨髓瘤患者是严禁负重的搬重物啊、弯腰猛用力啊都是要禁止的。而且呢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啊、跳绳啊、深蹲啊、大幅度的扭腰啊、提水啊、抱东西啊，这些都是严厉禁止的。那么我们在平时的生活环境中，我们也要注意清除一下地面的杂物，要注意防滑。卫生间呢要安装一些扶手洗澡用防滑垫。那么夜间的话要留灯不要防止摔倒。那么起身的时候也要慢慢的进行先躺30秒，坐30秒再站30秒，以后再走，那么可能可以防止体位性低血压导致晕倒。那么我们一定要建议病人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用手护住腰背部可以减轻这种发生骨折的概率。那么在一些用药方面的话，我们可以骨髓瘤病人是可以用一些护骨的药物，比如说唑来磷酸、地舒单抗等等，一定要遵医嘱进行一个定期的输注不要自行的停用。那么用药期间我们要注意一个下颌骨的问题，因为它还是如果病人要出现一个口腔问题，比如说老年人需要拔牙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血液科的医生一旦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加重性的骨痛然后翻身剧痛肢体麻木无力这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第二，下面的话，我们其实骨髓瘤肾病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平时在生活中注意预防的，因为 M 蛋白沉积在肾小管造成的肾损伤，所以我们建议骨髓瘤的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没有心衰、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患者每天能够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那么以白开水为主，不建议大家喝一些饮料特别是含糖饮料等等不要多喝。那么如果患者有心衰或者肾功能不全，要遵医嘱控制入水量了，这时候就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了。而且我们在用药方面的话要尽量避免一些肾毒性的药物比如说布洛芬双氯芬酸钠这类止痛药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而且不明的偏方的中药的话，其实我也是不太建议患者吃的，因为这些中药中可能会含有一些对肝肾功能有损伤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些病人的话要定期的监测复查我们的肾功能尿常规，观察尿量 然后如果出现改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好，时间原因，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给您大概40秒左右了。我们来说一说，就如何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您有什么寄语，给我们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多发性骨髓。

0: M 蛋白，别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再说。而且骨髓瘤一旦确诊后，大家不要慌张，早期治疗能够保肾保骨，晚期治疗往往会有一个不可逆的结果。所以多发性骨髓瘤在不同阶段是有一个不同的治疗方案的。
1: 嗯，
0: 我们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遵医嘱规范化的治疗，定期的复诊，然后保持乐观的心态。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完全可以拥有与健康人相近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好的，非常感谢盖准今天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

0: 全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097。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2: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守护绿色田野，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使命担当，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记为民初心，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涉农法律法规实施，弘扬法治精神，夯实法治乡村基石。我们立足三农一线。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法治保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光辉照耀农业强省之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法治三农”，敬请关注。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示法，服务三农。 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法治三农”。长江十年禁渔是修复长江水生生态、维系生物多样性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总有一些人在禁渔区铤而走险，将国家禁令抛之脑后，用各种藏在水下的黑手疯狂偷捕。2025年1月。
6: 芜湖渔政破获一起定制延绳真饵单钩钓具非法捕捞案，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
7: 经查，5名当事人2025年1月20日在长江干流槽湖中水域实施非法捕捞。该水域属于禁捕区，且案发时属于禁渔期。当时，当事人使用的是定制延绳，属于农村农业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名列规定的禁用渔具。
5: 其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了刑法第342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2025年1月20号，芜湖市鸠江区农业农村局值班人员通过无畏体指挥中心监控平台，发现5名可疑人员在芜湖市鸠江区槽沽洲附近长江干流水域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接到预警线索后，芜湖市渔政执法支队迅速与当地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处置。
7: 后来我们研判，这个该快艇呢，从惠龙码头出发，据此呢，我们实施了准备，水陆两路进行布控。一是呢，对惠龙码头岸上进行重点布控；二是对槽沽洲水域进行布控。
5: 为确保抓捕工作万无一失，执法人员运用监控平台、无人机、夜视仪等多种手段，全程隐蔽跟踪快艇动向。 牢牢掌握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当晚9:05，嫌疑快艇返回惠龙码头，5名嫌疑人刚一上岸，就被埋伏在现场的执法人员抓获。

0: 经勘察，发现了有数条桂鱼，加两条大孔鲢，总重量是11.875千克。
1: 现场勘验显示，这伙嫌疑人使用快艇投放定制盐绳、针饵、单钩钓具开展捕捞，共布设三组钓具，总长接近600米，合计鱼钩160。本案中的定制盐绳、针饵、单钩钓具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为呢？
0: 这个电子盐绳它是由一根大概在100米长的一根线所组成，在这个线上配备着有50枚钩子，每根钩子的距离大概在1至2米，一旦鱼咬上钩，吃上物咬上钩，那是跑也跑不掉，因为钩子比较大比较锋利。所以说呢，这个定制盐绳啊，这个破坏力极强对水生生物啊，这个危害很大。
2: 该案中，5名嫌疑人在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水产品，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受到法律的制裁。接下来这起案件是性质极其恶劣的电鱼团伙案。电鱼被称为灭绝式捕捞，是法律严厉打击的非法捕捞方式。
1: 2025年3月19日凌晨，芜湖渔政联合当地公安部门破获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电鱼团伙案，成功抓获4名嫌疑人。
3: 案件一开始是我们属地的护渔员值班人员通过这个智慧长江的监控视频发现了，就是夜间值班的时候发现有一条快艇从江上从事这个有非法捕捞这个嫌疑。然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呢，能够确认这个艇上的人员在从事捕捞。
1: 通过研判，王东东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起电鱼团伙案，性质恶劣，他们第一时间制定了抓捕方案。
3: 是3月18号晚上10点。对，我们之前摸排的也是都是这个作案规律，晚上十点出来到凌晨2点钟左右结束。当时我们是从3月18日晚上10点江上就是值班人员反馈发现了这种快艇出来了，就是说嫌疑艇出来了，然后我们立刻和公安集合到我们之前会商的指定地点设埋伏。
1: 19日凌晨接近2点，快艇返航靠岸，抓捕行动正式展开。

0: 带他们艇上岸的那一刹那，这个我们根据对讲机发动出动，机组人员两组人员包抄。在这包抄的过程当中，当时他们三个人，有两个人在上面，一个人还在中途，还在从这个江边到这个岸上呢，还有一个50米的坡的距离，有一个人当时立马就从这个坡上面往下跑，沿着江边跑。
1: 一名嫌疑人趁乱沿着江边逃窜，现场地形复杂，遍布树木草丛，办案人员依靠夜视无人机锁定逃跑人员位置，开启探照灯实时追踪，引导地面队员抓捕。
0: 嫌疑人当时是等于是没有目的的鼠头窜了，而且他躲了好几次。他躲到哪，我们无人机都跟到哪，那是他没办法躲了。后来我估计他精疲力尽了，在我们队员的围攻围捕下束手就擒了。
1: 在这起案件中，现场查获作案快艇一艘，完整电鱼装置一套，渔获物多达210条，总重量达到137.75千克，涵盖鲢鱼、鲶鱼等多个鱼种。那么电鱼为什么属于必须严厉打击的非法捕捞行为呢？
0: 电捕因为它是拖电线在水里面，那是没有区别性的，只要是鱼都会晕，只要碰到了那一个范围都会晕，他们直接拿抄网捞上来，晕多少他捞多少。
1: 王东东表示，该团伙从1月到3月持续作案2个多月，若没有及时打掉，将持续给长江水生资源带来巨大伤害。
0: 长江它有一些很珍稀的一些野生生物，包括江豚啊，对，还有江鲟，包括一些洄鱼，像那种珍稀的品种啊，我们这个禁渔就是为了让他们休养生息。如果放任这个团伙每天几百斤几百斤的捕的话，那对这个他们的食物链，对我们这个长十年禁渔的初衷就变了味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长江休养生息，啊，他们这种作案的方式方法就是在长江母亲河的肚子上开了一个口子。
2: 电鱼不仅严重破坏生态，更可能触犯刑法。该案中的4名嫌疑人均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法治三农》，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员，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4: 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皮影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高台，十亩田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被卖加成品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稻种子卖2块钱一斤，收了10000多斤，卖了5、6千斤，卖了10000多块钱。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卖种子，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你们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要卖了2斤种子给他耶。
5: 哎，种子好，种子好。
4: 一穗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伯，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 想不明白哟。
3: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4: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3: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4: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麦硬不甜，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3: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5: 农村沼气安全使用与管理，沼气工程篇。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可燃气体，是清洁可再生能源。人畜粪污、秸秆、苇菜、餐厨垃圾等农村有机废弃物都可以作为沼气的原料。沼气工程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还能为生产生活提供绿色清洁能源。沼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还有少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安全管理稍有疏忽，即引发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沼气工程安全使用管理的常识吧。沼气工程的组成部分。
6: 小李、小王，你们是第一天来到沼气站，我先来带你们熟悉一下。
7: 好的，师傅。
6: 沼气工程的核心构成包括前处理设施、厌氧发酵罐、净化系统、输配系统与储气罐、后处理设施等。有机废弃物在进入厌氧发酵罐前，会先在这里进行粉碎、筛分、搅拌和调温处理。厌氧发酵罐，它是沼气工程的心脏，有机废弃物在这里借助微生物分解产生沼气。净化系统主要包括脱水和脱硫装置，用来对沼气进行脱水、脱硫等净化处理。净化后的沼气通过输配系统输送至储气罐，储气罐负责储存沼气。当然，输配系统还负责将沼气输送分配至用气户。最后是后处理设施，后处理设施对发酵后的残渣、废液进行进一步处理，将其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最后，还有必不可少的防爆阀、气体报警器、防毒面具、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为整个工程筑牢安全防线。沼气日常操作规范有哪些？我们已经认识了沼气工程的主要组成，下面再来看一下这几个部分的操作注意事项吧。一、操作前处理设施时，要检查电路、电机是否正常，防护罩是否装牢，别让异物卷进去，特别要注意是否有过多的沼气液。要实时对厌氧发酵罐内温度、压力进行监测记录，确保温度和压力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溢料堵塞或者出料形成负压。罐内检修必须是专业人员，非必要严禁入罐。三、脱硫间要保持通风，防止泄漏造成沼气聚集。沼气管道的相对低点必须设置凝水器，定期排空管道中的冷凝水， 四、输配系统要经常检查是否漏气，如发现漏气，应迅速停气检修。五、日常需检查储气罐升降是否平稳，安全阀是否灵敏可靠，严禁超压运行，水封池切忌放空，防止负压。冬季还要加注防冻液，防止结冰。六、后处理设施要注意防止沼渣沼液满溢造成二次污染，非专业人员严禁进入前后处理设施进行清掏作业。
5: 沼气工程安全管理要点有哪些？
6: 刚才主要介绍的是技术方面的注意事项，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5: 人员管理，
6: 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作业，要定期组织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培训记录需存档备查。
5: 现场管理，
6: 工程区域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工作图表、注意事项、操作规程、警告标识标志，划定危险区域并设置隔离设施，在有可能散发沼气的建筑物内严禁设立休息室，公共建筑和生产用气设备应有避雷防爆设施。
5: 运行管理，
6: 养成定期巡查的习惯，对可能出现的噪声、温度变化、震动、漏水情况以及仪表读数进行监控，发现问题立即停止作业，不得带病运行，做好沼气工程运行记录，详细记录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
5: 监测预警，
6: 工程区域必须安装沼气、硫化氢气体等报警器，当气体浓度超标时，可及时报警并启动通风装置。
5: 筑牢平安防线，助力乡村振兴。
2: 毛鱼同样属于违法行为。2026年7月19号，芜湖渔政部门查处了一起非法毛鱼案件。
1: 2026年7月19日下午5点左右，执法人员。

0: 在珠江区二坝镇附近发现一部可疑车辆，初步判断江边可能有人违规垂钓或非法捕捞。执法人员随即起飞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约一分钟后，就清晰拍到江水中有两名当事人正在实施锚鱼作业。
1: 当时我们判断它为什么是一个捕捞呢？因为它那个动作跟就是正常的钓鱼啊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猛拉猛拽。
0: 啊，它如果是正常钓鱼的话，它们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然后我们从它的这个行为，就是来判断，它就是一个锚鱼的一个动作。
2: 该水域属于长江干流禁渔水域，案发时段处于禁渔期内，当事人使用锚杆、三角锚钩公然进行非法捕捞。看到执法人员到来后，两名当事人还心存侥幸。
0: 拒不承认违法事实。然后我们就是把他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证据呢，就是无人机取证的这个画面呢，给他一看呢，就是他的这个心里就有点松动了，确实，对自己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啊，供认不讳。
2: 那么，锚钩渔具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0: 本案两名当事人使用的渔具是一根锚杆，挂一枚大号。 三爪三角锚钩，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目录中的通告，为目录类第九大类靶次类类别中的第32项，钩刺、耙刺，属于明文规定的禁用渔具，对长江江豚等保护动物啊威胁大，对渔业资源保护呢造成不利影响。最终。
1: 两名当事人的涉案锚杆渔具被没收，二人分别被处以3000元罚款。
0: 经过我们的这个法规的一个宣讲，包括对他就是这个锚鱼的这个行为啊，对这个水生生物，包括渔业资源的这个破坏的这个危害性呢，讲给他听了以后啊，当事人是比较后悔吧。
2: 本案中，两名当事人抱着钓着玩玩、自己吃的侥幸心理，殊不知锚杆、三角锚钩、五斗竿都属于钩刺、耙刺类禁用渔具，危害极大。另一种渔具地龙网危害同样很大，地龙网也被称为绝户网，是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明令禁止使用的龙湖类禁用渔具之一。 2026年8月12日，芜湖渔政执法人员在青弋江一处水域发现可疑情况，水面上漂浮的一只油桶不随风浪漂移，始终固定在原地。
0: 然后我们研判下面它可能有龙网，啊，经过这个研判以后啊，然后我们组织纵队人员商讨，啊，然后组织8月15号，啊，就开始蹲守，因为是周末的，它实施捕捞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根据研判，执法人员从8月15日开始人力蹲守，同时启用无人机辅助巡查。8月16号上午7点，嫌疑人驾驶一艘小型铁质小艇驶出，前往该水域实施收网作业。执法人员立即取证，然后锁定他这个涉渔船舶，停靠点后，我们立即联动芜湖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以及我们渔政督察大队。
2: 然后我们，9时左右，这个饭艇造船，他们实施抓捕，当事人呢对他的非法捕捞行为啊供认不讳。
0: 经现场勘验，嫌疑人驾驶的是一艘无船名船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铁船，船长6.6米，配备柴油机动力，水下查获8条定制串联倒须龙湖。
1: 即俗称的地龙网，各条龙虎网目内径均小于30毫米。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的通告啊，本案当事人使用的渔具为定制串联倒须龙虎，属于名录第10大类龙虎，类别第35种禁用渔具，网目内径小于30毫米，为国家明确禁用渔具。水生生物啊，一旦进入，便无法逃脱。网目呢，它比较细密。 无论是成鱼还是幼鱼、鱼卵、鱼虾，都会捕获。幼体无法逃生啊，直接会切断鱼类繁衍。
2: 目前，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下边这起案件啊，嫌疑人应。

0: 因为贪图利益，多次深夜下水，使用三重刺网偷捕，妄图靠捕鱼挣快钱，最终落入法网。
1: 今年2020年3月份，湖源在巡查的过程中，还有我们那个市啊，智慧长江反映的情况，就是疑似就是外龙湖疑似有非法捕捞行为。
2: 发现这一情况后。
1: 执法人员联合属地护渔队开展走访侦查，在沿岸排查可疑痕迹。
0: 我们经过3月20号还有3月22号，分别发现了可疑的痕迹，然后我们进行研判，以属地还有支队进行研判，研判锁定了他的涉案时间和作案轨迹。
1: 4月19日晚间，芜湖渔政部门迅速调集3个中队执法力量与属地护渔队。
0: 按照前期制定的抓捕预案实施抓捕，是夜里10点半开始蹲守，蹲到凌晨的12点多，然后就说这个执法人员和部队比较辛苦，身上都在芦苇荡穿梭，搞了好多痕迹。然后蹲守的时候发现可疑人员上岸的时候，立马制止，包括他的作案工具，一个皮划艇，还有网具，还有渔获物现场抓获。
1: 据该案嫌疑人交代。
0: 从2025年9月至案发，他先后7次到这片水域非法捕捞，部分渔获物流入周边菜市场售卖牟利。使用的捕捞工具是3条总长170米的3重刺网。3重刺网有2片大网目网衣，中间夹着一小片网目网衣，钢索、浮沉子及其他数据组成。 内网鱼网目较小，外网鱼网目较大，捕捞强度大，对渔业资源破坏严重，阻挡鱼类洄游，影响河道通航，渔具丢弃、抛弃和遗失的数量多，容易造成幼龄捕捞。
1: 办案人员介绍，这种网具捕捞强度极大，部分鱼种大小通吃。
0: 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明录的通告，本案当事人使用的渔具。
1: 是3条3重刺网，为目录的目录内第1大类刺网，类别中第3种的3重以上刺网，属于明确规定的禁用渔具。本案嫌疑人在禁渔期、禁渔期多次使用禁用3重刺网实施捕捞，渔获数量较大，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
2: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长江10年禁渔不是一时的专项行动，而是长久的生态保护工程。近年来，芜湖市渔政执法支队全年亮剑非法捕捞，守护漓江碧水，守护长江水生生物家园，为长江10年禁渔和长江大保护筑起了一道坚实屏障。芜湖地处长江下游，进一步岸线总长超过770公里。 是全省进一步任务最重的地市之一。6年来，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执法监管上坚持零容忍亮剑，实现非法捕捞案件发案率持续下降，一般性违法行为和涉渔犯罪实现双下降。据监测显示，长江芜湖段渔利资源丰度较进一步前增加了176%。 江豚频现滨江，成为市民打卡新去处。长江禁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将继续以钉钉子精神，守好每一段岸线，护好每一尾江鱼，让母亲河永葆生机。
1: 长江禁渔不是儿戏，切莫为了一时利益铤而走险，将国家禁令抛之脑后。 长江水域的生态修复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人民守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